0: 除了是好像形象以外，它还牵涉到生活跟健康，所以我们要谈的是发型啊，头发。而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啊，介绍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啊。有时候我们光是讲品牌，就会觉得说，哦，我好像跟他一起长大。为您介绍的是曼都发型，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董事长赖淑芬赖董事长在我们节目现场。哎，赖董事长你好。
1: 哎，大华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非常欢迎您啊、哦！对，我刚刚讲到说大家的好朋友，真的哦，曼都我们算一下60年了耶。
1: 对，我们今年一甲子，
0: 一甲子
1: 从新路四段38号创业到现在一甲子，
0: 是哇，时间很长。但是你看您是董事长，但看起来还是这么样年轻，所以那时候长辈创业了。
1: 哎、欸，对，
0: 父亲，
1: 我是二代，
0: 是二代。
1: 那外表看起来年轻，就是像刚才大华讲的一样，就是呢。外表很重要，适当的发型、然后把自己维护好你的外形。
0: 是，其实我觉得你真的是这个公司的 demo 啊，就是大家看到，就是外表看起来就是发型，然后很符合你的这个外形跟内在你的谈吐，然后很利落啊。但是呢，又不是虽然是短发，可是呢，就真的是很有造型，很圆融的感觉。所以这些像发型呢，我们知道说我们都自己会设计嘛，哦，像您从事这个曼都发型啊，担任董事长，哇，你要管的事情很多啊。那你自己的发型啊，有没有专人来打理啊？
1: 对，我的发型就是要交给曼都的设计师，
0: 是
1: 那，那就是会到不同的分店，那有的会帮我吹整，有的帮我修剪头发。
0: 哦 ，OK， 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家熟悉曼都的经营啊，知道各地都有很多分店。那董事长呢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走访各个分店啊、哦、不只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啊、哦、跟大家来沟通而已。
1: 对、哦、对，我一个礼拜大应该说一年哦，那我有3个月份哦，大概固定会去巡店，好、哦、像说5月母亲节的时候、
0: 嗯、哦，
1: 或者是10月份哦，这个周年庆的时候、
0: 嗯、
1: 还有特别一个很重要过年前哦，你要去巡店、哦、因为是我们的旺季哦，那要去看一下我们的分店有没有对顾客有亲切，然后店的硬体环境维持的好不好，
0: 嗯嗯、
1: 啊、一个最重要看生意好不好，有没有客人哦，没有客人这间店可能就要算命了
0: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知道说在管理阶层啊去巡场啊巡各个分店的时候要看很多事情的妹妹嘎嘎很多啊，那重点还有就是打击啊，要去那个
1: 加油打气
0: 啊。好，那但现在人哈、啊、我们前往发廊现在已经不只是啊追求单纯啊解决发型问题啊剪发啊烫染啊这些而已啊，那发廊现在所肩负的责任啊提供的附加服务，甚至是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陪伴感陪伴价值哈、啊、那这些都会在我们去好像发廊剪发的时候会应运而生，所以逐渐变成消费者他注意的一些焦点。那么您如何看待哦，就是说以现在来讲哦，这种趋势的转变不单纯只是剪发喽，甚至一些心灵上的一些慰藉。
1: 嗯，对，那因为我上次看一篇报道，台湾现在呢这个大概就居住人口一户的居住人口、
0: uh-huh.
1: 两个人的、哦、其实已经占了大概有40%左右、
0: oh, 哦，是，
1: 那所以换而言之现在大部分都小家庭，
0: 嗯、哦，
1: 那所以就是然后都是双薪家庭、
0: 哦 uh-huh.
1: 那所以呢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其实相较的是少、嗯、
0: 是，
1: 然后还有现在很多的长辈其实都是靠这个外籍的看护在照顾
0: yeah, yeah,
1: yeah. 所以有时候小朋友上班以后长辈就没有一个聊天的对象，
0: 嗯、哦，
1: 那所以呢我们曼都的店啊其实等于也是一个在社区商圈里面的一个是一个生活中心，所以我们有一些客人啊可能他小孩接了然后他还要去办别的事情、嗯、然后就把客人小孩先寄在我们店里面、
0: 嗯、
1: 帮忙看一下
0: 哇，
1: 或者是说
0: 放心嘛、哦、
1: 哎对，或者是说哎那个家长呢老人家需要洗头、
0: 嗯
1: 哦、那他就请这个看护呢把家长带到放到曼都的店，好，那请我们帮他照顾好，然后时间到的时候我们打电话给这个看护，然后看护再把这个长辈带回去、嗯、
0: 哦，其实长辈有时候问他说你要去哪里啊逛逛啊、那我们去曼都好了，
1: 对对对，
0: 去发廊哦，那所以我觉得哦，你们的发型师哈、哦、其实还身兼这个心理咨商、
1: 哎、没有错就是喜怒哀乐有情绪的时候呢哦，都会来店里面，心情不好来修剪头发洗个头、哦、把这个情绪转变一下，那有喜事的时候来店里面分享他的喜事。
0: 嗯哼哼，是，所以说在这边有时候会变成，以前是讲说干妈店是情报交换中心， 但是我们在这边

0: 然后不见得会真的会把别人的事情跟大家讲，但是就是一对一的感觉。
1: 对对，没有错。
0: 对，因为你看服务一位客人哦，但平均时间也要蛮长的吧？
1: 大概如果说很简单单纯的洗头，大概也大概要40分钟。
0: 那如果有剪啊，或者
1: 有剪的话，至少1个多小时。那染发大概2个小时，烫发3个小时，所以待在店里面的时间蛮久的。
0: 对，大家有像到发廊经验哈，大家就会知道说，像刚刚赖淑芬董事长啊所谈的这个部分，特别是现在呢台湾社会形态的转变啊，那会有这个 小朋友或者说有长辈啊，我们就直接先到手机发廊去。
1: 对对
0: 对，有时候也是真的办一些事情，那长辈然后就洗个头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安排。那我们就讲啊，就是说现在呢要满足这种陪伴感啊，可我们也知道说在所有的行业里面都会有敬业嘛，有其他的同行，所以在这些竞争激烈的美发产业当中啊，那是不是也会成为品牌跟其他的敬业的一个切割线？
1: 那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品牌你要把自己的品牌的定位把它定位清楚。像曼都我们不是定位成这个潮流店啊，我们是定位这个有温度的美发服务业
0: 啊。是，
1: 那所以我们定位在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就会训练我们的设计师啊，他们在跟顾客互动的时候，他要记得出名字，知道顾客的喜好，啊，或者知道客人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好，所以在跟他们互动的时候呢，就像是邻家的这个邻家的邻居的好朋友一样。所以就是每一个品牌它定位清楚，所以像我上次去我们某一家店，然后附近开了一家网红的这个潮流店，然后我到店里面我就有点担忧，说那个附近开的这一家店啊，对你业绩有没有顾客有没有影响？他马上说市场不一样。
0: 哦，有区隔的。
1: 对，就是定位不一样，你就市场做区隔。
0: 现在讲起来真的有时候我们就发觉说每个人的记忆力可能不太一样了。
1: 对，
0: 有时候就直接随机然后再看，反正久了就熟了嘛。可是这时候有些人2次就熟了，有些人可能要25次啊。
1: 对，
0: 所以是不是有些像我们也有建议啊，发型师啊或者甚至助理啊，他有服务过哪些客人啊，他问了姓名或者姓啊就记下来啊，李先生啊，赖小姐啊，他会做一些笔记吗？
1: 对，我们做笔记，而且我们是透过那个系统来登录这些相关的资料。
0: 是，所以就是怎么样能够把顾客服务好，他的喜好啊，或者说他特殊的一些需求，
1: 对，
0: 我们就把它记录下来，用电脑来记录。
1: 对，用来电脑来记录。
0: 这也蛮好的哦。有时候就是说 ，maybe 他要找以前熟悉的发型师，今天刚好休假，这就看是哪一位李先生，然后就看到，然后就会来开始接续上来。
1: 对，然后就是顾客的消费的这个他消费的历史我们大概都知道，所以他的喜好在哪里，或者他上一次做什么样服务知道，所以即便有不同的人来服务不会从头问到尾。
0: 这很重要，真的。这我们常常说 CRM
1: 对
0: 吧？
1: 对，
0: 客户关系管理嘛。
1: 对，没有错。
0: 那这些我们就经营每一位客户，就像他真的回到他自己另外一个家一样的感觉
1: 是的，
0: 但是这么熟悉非常自在那我相信我们今天提到曼都，很多朋友现在在不管在开车啦，在家里面，在办公室想到曼都会觉得说我记得曾经我在哪里某某发型师是我的好朋友但现在可能也是说我现在最近都去哪里好，那据说曼都，我们刚刚讲的是我们看到的前台那但这么好的一个品牌要经营60年而不坠而且越做越稳当，那一定有它的这个功夫存在。所以我们在讲趋势嘛，我们稍后就要和赖淑芬董事长来取经来谈看这个品牌在过程当中怎么样蜕变新生，然后维持现在还是这么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0: 非常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佳音乐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来收听趣事领航主题曲。那大华间为您邀请一位好朋友，不只是我是他品牌的好朋友，真的也是他的好朋友、哦、我们认识有一段时间，是曼都的董事长赖淑芬。哎，赖董事长你好。早安。
1: 早。
0: 是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发型啊、哦、外在啊、哦、其实真的蛮重要的。对，有时候跟走在路上你一句话没有讲，但别人对你的感觉啊就已经产生了啊、哦。那你认为说一个人要多久啊打理一次自己的门面外表或者发型啊、哦、这样的话才会好像让自己的像是情绪啦或者说心灵啦会觉得说啊比较开心一点。
1: 嗯。哎，如果以短发来说、
0: 嗯、
1: 特别是男士、哦、三个礼拜修剪一次会比较恰当的、
0: 哦、
1: 对，那如果是女生、哦、像我这样子比较利落型的、
0: 嗯嗯、
1: 最少、也一个月、哦、要整理一次的头发、
0: 嗯
1: 哦、把一些这个头发的发量稍微修整一下、
0: 嗯、
1: 但是那个是打理外表嘛、
0: 嗯、
1: 但是呢其实除了打理外表以外、我们现在曼都有做很多的头皮、哦、或者做 SPA、
0: 哦，
1: 所以其实心情不好的时候随时可以来打理甚至喝醉的时候都可以来、
0: 哦、
1: 有时候我中午那个有应酬然后酒喝多了、
0: 嗯嗯、
1: 然后就酒喝多就会觉得头皮硬硬的、啊
0: 哦、
1: 去我们曼都店可以做刮痧
0: 哦，头皮的刮痧，
1: 头皮的刮痧，或者夏天呢、啊，有时候太热、
0: 嗯嗯，
1: 然后可能有稍微中暑啊，
0: 嗯、
1: 啊，我们也会做肩颈的按摩跟肩颈的刮痧。
0: 哦，肩颈刮痧大家可能会比较有经验一点哈，或见过。
1: 哎、
0: 可是头皮刮痧哈，也许有很多朋友做过，但是我是第一次听到哈。
1: 对。
0: 那所以在刮痧过程里面，像刮痧会红红的哦，头皮也是一样吗？
1: 头皮有时候你会头痛，哎，就是有时候烦恼多或睡觉没睡好会。头皮会就头会很紧嘛，
0: 嗯嗯，
1: 那头很紧的时候就很容易头痛，
0: 哦，
1: 那就是为什么会头痛，为什么紧，就有气结，就是你的血液循环并不是很好，
0: 嗯，
1: 所以透过这个头皮的这个刮痧，那个可以让你的这个头皮的气把它松掉、
0: 嗯，
1: 那你的头痛的问题就可以稍微改善一点。
0: 是我记得多年以前哦，我们碰面的时候又送过一把梳子，
1: 哎、
0: 哦，
1: 黄金梳，
0: 黄
1: 金梳。
0: 对，那个梳起来的话就也是一样的，好像像对付气节的，是吧？
1: 对对对对，没有错。
0: OK， 就有刮痧的效果哈。
1: 对，
0: 好，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只要是短发哈，男生在三个礼拜，女生的话在一个月左右。
1: 对、
0: 哦、对，所以我每次看到你的发型，我觉得说它是剪发好像很有技术啊，就是说它是 3D 的概念，对不对啊、哦？剪出来你要怎么样来对称啊，你要而且有时候不是完全对称就好，有时候是要刻意的不太对称，但是整体看起来它是均衡的。
1: 对、
0: 哦，对，所以在技术方面也是哦，要训练也不容易。
1: 好的发型呢、啊，其实可以帮你这个遮掉你的这个缺点啊、哦
0: 嗯，
1: 然后呢可以凸显你的这个优点。所以像说我这个发型就是让我的立体轮廓比较这个立体一点，
0: 嗯，
1: 哦，
0: 你已经很立体了。
1: 那会更立体，
0: 然后
1: 就感觉、哦、啊，好像那个脸瘦瘦的，然后鼻子高一点点，哦，哦
0: 嗯嗯嗯，
1: 那所以就好的发型可以遮掉你的缺点，然后提升你的优点，
0: 是是是，
1: 所以要一定要选对好的设计师。
0: 对，要彼此互相沟通嘛。
1: 对对，
0: 有时候设计师设计的方向啊、哦，不见得真的很前卫，但是呢，对我们自己来讲说，哦，我从来没有想要尝试过。那如果没有沟通好的话，可能剪完以后，我要就已经这样。所以呢，我记得每次去剪的时候，凡事都会说，哎，那我们是要剪什么样子？在过往啊、哦，都会有一些杂志，是不是？现在是不是也是会用图片或者影像来沟通？
1: 现在比较多都用影像，
0: 用影像。
1: 哦、那现在甚至还有一些影像可以帮你模拟，就是
0: 哦
1: 啊、模拟你要的发色啊、哦，甚至就是模拟你要的发型，好、
0: 嗯，
1: 哦、不然一刀剪下去到底适不适合不知道，好、哦，没办法恢复了。
0: 嗯、
1: 那现在有一些影像，所以现在 AI 很好。哦、可以让你这个可以透过这个影像的预测，然后让你判断说，哎，你适不适合这个颜色或是不是这个发型。
0: OK， 所以有时候我们到去剪发的时候啊，在曼都就会拿这个

0: 平板出来，是吧？
1: 哎，对，没有
0: 错，让你来看，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刚有提到说，我们在社区里面或者说在街面上啊、哦、店，那这个熟的客户呢，可能就会把这边当做自己的第二家一样哦，就是小朋友啦、小孩或者说这个长辈，就先啊、带到这边来一下。那或者说已经把它当成说我心灵上的一些慰藉啊、哦，然后他会来不断来回来，然后除了剪头发以外也聊聊天。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客户或者故事呢？
1: 对，有一天我到我们这个东湖路上面的一家曼都东湖店、
0: 嗯、
1: 然后看到一个就是老爷爷、
0: 嗯
1: 哦、然后他站起来是我们的设计师呢要牵着他走、哦、那我就问了一下、嗯、我们的这位设计师有关这个客人，我说哎，那这个客人呢、哦、行动不太方便，那讲说是让这个客人还失智、哦
0: 嗯、
1: 然后他连他家地址他都没办法，坐汽车都讲不出他家地址、
0: 嗯、
1: 但是呢他讲得出曼都的地址
0: 对，那真的是已经这个深入我心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对，也知道说这已经不是个人呢，是家族啊、哦、对，家人之间啊都会觉得啊在这边是最安全的，然后他可能也喜欢嘛，来这边看到这么多人哦，开心。
1: 对，我们的员工有时候还会带客人去看电影，
0: 哦，真的？
1: 对，因为知道有时候知道客人可能、嗯、孤单孤独，好、哦，那刚好哎、嗯，我也想看这部电影，然后就会说，哎、嗯，我带你去看这部电影好不好？
0: 哦，约个时间，对不对？
1: 哎，
0: 刚好我休假，我们就一起去。
1: 对，哦、没有错。
0: 所以真的、哦、有时候我们在工作方面想说这个寓工作娱乐，或者说我们在工作上怎么样和跟我生活可以结合在一起，其实这是就跟一般的工作不太一样。工作同事其实都是固定的，也看不到其他的外人嘛、哦、在公司里面、
1: 嗯、
0: 大多数这也，但是在服务业像在曼都每次来的客人其实都每天都不一样啊、哦。起码像我们如果说在餐厅有时候会、哦、今天吃完好吃哎，明天又来了、哦、连吃三天然后、哦、有碰过、哦、但是呢如果是剪头发他不会连剪三天，
1: 对，没有错、哦、但其实对服务业比较难的部分就是说、嗯，因为即便客人常来，但他每一天来的心情不太一样，
0: 嗯，
1: 所以你要懂得看脸色。
0: 哦，
1: 对，
0: 是，
1: 对，如果他今天今天股票大跌，他进来脸色不太好，好、
0: 嗯
1: 哦，那你可能就是要对他的沟通的方式就要不一样。那今天如果股票大涨，他心情很好，
0: 嗯，
1: 哦，那你就要你就可以这个跟他讲什么都可以，好、哦，
0: 是。
1: 那所以就是说，其实服务业。最主要是服务业面对的客人每一天的心情状况都不太一样、
0: yeah.
1: 所以这是服务业比较难的地方。
0: 对，就是说都是从事服务业，但是做得好跟做普通、哦、那差很大，对不对？
1: 对、
0: 要用心，然后知道怎么样来体会别人的心情跟需求、
1: 嗯、
0: 然后主动提供出来我们的服务。好，那我们谈这些、啊、大家可以知道说哦，有的时候大家可以理解，但是呢大家更想知道说在这个工作里面哈、啊，因为您是二代接班啊，对不对啊、哦？那你在这个要接班之前，这个公司就已经有了啊、哦，所以是不是可以谈谈看，就是说你人生当中啊，第一次走进发廊工作，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1: 到发廊工作，其实我小时候就在发廊工作啦。
0: 嗯哼哼，
1: 我小时候是
0: 从小开始啊，
1: 从小在住在店的宿舍，跟员工住在一起，哦、所以对，所以周末或寒暑假。这个都要在店里面帮忙收钱、扫地，然后甚至以前有那个冷烫纸，还要帮忙洗冷烫纸。
0: 哦，对，那是重复使用的。
1: 哎，那时候算是童工了哈、啊。对，但是那时候不叫工作，就是那是环境长大。
0: 嗯、
1: 那我大概是28岁的时候进到曼都、
0: 哦嗯、
1: 那我进到曼都起，我对曼都是有一个陌生感。
0: 哦，为什么呢？
1: 哎，对，
0: 不是从小在一起，
1: 从小在一起，但是什么叫一个陌生感？因为我这个从这个读国中开始，我就很少到这个曼都嘛，哈、
0: 嗯，
1: 那因为已经就搬离那个环境，
0: 是、嗯
1: 嗯、那所以就是那个我就像一般的消费者一样，哦，就那些人我就都不认识，然后曼都的样子跟我小时候的样貌完全不一样。
0: 哦，那时候小时候只有单店嘛，是吧？
1: 对，小时候单店，然后就一家很传统的店、
0: 嗯、
1: 那后来到我28岁进到曼都的时候，那时候曼都的规模、哦、已经很大、
0: 嗯、
1: 然后我们的店、 很像那种日式沙龙一样，
0: 哦，
1: 就是很气派很干净，然后员工的这个员工的这个造型也非常的非常的亮丽，非常的流行，
0: 都有要求哦，就算是在这个实习的同学也都是
1: 对
0: 造型。

0: 都很好。
1: 对，所以我应该说刚进曼都工作正式工作的第一天，哦，其实我自己也吓一跳，我说哇，哦，这个曼都在我父亲的经营之下，哦，已经整个大改变，跟以前的那种传统的美容院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是，那你在28岁进入曼都体系之前，哦，你有在其他地方工作吗？
1: 有，我在这个制造业，然后被派到这个美国，这个工作了一段时间，
0: 是很优秀哦。对，然后在经过不同的职场文化，那后来什么机缘啊，会让你回到曼都呢？
1: 那当然就是说，因为企业要发展嘛，哈，那企业要发展的时候呢，那用人为才嘛，所以就是公司的股东哈，就请我这个来到曼都啊，来协助啊整个曼都的一个发展跟转型。
0: 哦，所以当时发展的时候，从单店开始，因为做得很好，所以就就投资啊，就成立董事会，然后有股东啊，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就开始来发展，然后想说那最信任的人，工作能力又最强，那他自己人呢 啊
1: 对
0: 就是说哎，赖董，请你把女儿召回吧。
1: 对啊，就是因为自己也会卖命。
0: 是是是，那这确实哦，对，因为是一家人关系嘛，会真的把他认真当做自己的事业在
1: 对对，没有
0: 在冲在打拼哦，对，所以那个时候从28岁开始，那在28岁之后呢，一路走下来哦，因为你看从一个本来就在家族长大，但是呢，你的专业却是在制造业，对不对？又从国外回来。那你要经营这家公司的时候，你必须要从基层了解它的一切啊。
1: 嗯，
0: 因为要管理就，就你看，要管理都是管数字、管人、管钱，对不对啊？所以那时候怎么样？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开始入门的时候，有没有过一些哇，真的是很辛苦的地方？
1: 对，我刚进曼都的时候，其实蛮辛苦的。第一个，我第二代哈，所以呢，就是说人家对你的工作哈，人家不敢跟你讲真话。
0: 哦，
1: 所以你不知道你做的东西是不是符合他们的期待或需求。
0: 哦，都很好啊，很棒啊，不错啊，这样。
1: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本身不会做技术，那我也没有在店里面参与过任何的营运，所以他们对我的信任是有一个
0: 问号，
1: 有一个这个问号的，有一个问号的。所以当他们不信任你，而且我对这个行业其实是我必须讲外行的，所以你要做任何的改变，他们基本上是就是不赞成的。
0: 是是是，
1: 哎，对，所以就变成说，其实我在那个环境其实就是每天就是就觉得很煎熬啦。我觉得你不改变，然后这个企业的样貌没有办法再升级。
0: OK， 我们今天访问特别来宾是曼都发型的董事长赖淑芬啊。那当我们刚刚听到这个淑芬董事长所谈的这一部分，点出了很多企业家甚至二代接班的很多的这盲点，或者说心里的痛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管再怎么努力，别人怎么看都说啊，他是个外人，哪怕他是家族里面的传承啊，也会觉得说我是老臣哦，我这么厉害啊，那而且他什么在专业方面啊都还没有学过，那怎么来带领我们呢？那这些我相信对于一个一心想要把事业发展茁壮的年轻人来讲，他有时候无形中或有形都是一个重大打击。好，那面对这些困难挑战，怎么样突破，怎么样让别人信服，如何来证明成功，这是个关键点。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回来继续访问今天的特别来宾，曼都的董事长赖淑芬。

0: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在趋势领航主题节目里面，大华为您邀请到特别来宾是曼都法新的赖淑芬董事长啊。那在节目里面，我们刚畅谈整个现在曼都发展的过程，还有怎么样跟邻里之间变成了好朋友啊，变成大家的另外一个家啊。那当然呢，我们要谈到说当时接班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看起来是非常的这个就领导有方啊，各方面员工也非常的这个幸福，但是在当时。在接掌的过程当中哈，历练过程当中，他会觉得说不信任啊，对不对？你的外行领导内行啊，就有这种心声发出来哦。那你那时候是怎么样面对啊？怎么样突破呢？
2: 对啊，那因为这是家族企业嘛，所以当你选择进到家族企业的时候，其实你就没有退路了。你不可能说我不干了，对不对？对啊，就没有退路嘛。好，那既然没有退路，你就要去调整你自己。那所以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啊，要了解我对应的这些店长，那要跟他们吃宵夜，跟他们跟他们喝茶，
1: 博感情啊，
2: 博感情，然后听听看他们的要认识他们，首先要先认识他们，
1: 是
2: 对。那以前就是可能就我讲，我就觉得你应该要听我规划的做，但是我没有以前没有想要去认识他们。那当你没有想去认识他们的时候，当然他们也关起他们的那个门嘛，
1: 对。
2: 那所以我就是跟他们保干净，认识他们，那了解他们的背景，然后为什么他们对事情的看法是这样子。那当你认识他们的时候，其实连你自己都会改说，原来我想做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帮助他们。那所以就是先认识他们，然后多沟通，然后就后来他们也发现说，我是一个愿意倾听的人，了解他们的人，所以呢，当这个桥梁建起来以后，他们就会信任你。那甚至有些东西，他们就开始会跟你讲真话，虽然他们讲的真话不会百分之百讲，但至少也会讲六成七成。
1: 是开始敞开心门了哈，然后来互相沟通。所以前面呢，刚开始进入期的时候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啊，大家都觉得说，你看你讲的，你根本不了解我哈。然后后来呢，慢慢形成一种趋势，就是说啊，你快乐我快乐，
2: 对
1: 对不对？你要让你有什么需求，你告诉我，我帮你解决问题了。
2: 对，
1: 当他们的问题获得解决，然后就会觉得说，哦，这不错哎。那时候董事长还是爸爸嘛，对不对？
2: 对，
1: 你那时候已经是当总经理了嘛？
2: 对，那时候还没有，
1: 还没有啊。从经理开始大概
2: 对我当总经理的时候，其实已经他们已经对我有足够的信任，而且已经有我应该要有战功了，我才有办法当总经理。我当总经理或当董事长，不能是因为我是爸爸的女儿，
1: 是
2: 一定要建立战功。
1: OK， 好，那战功呢？就我们刚刚提到说，如何证明成功给大家看。
2: 对，
1: 但是你要证明成功之前，大家还不愿意听你的哦，你要改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哦，有很多的人会反对嘛哦，那你怎么样突破呢？你第一个战功是怎么建立的？
2: 第一个战功当然就很重要，就是把店开出来，然后把这个店的营业额客数把它提高，然后他们的这个收入增加，那这就叫战功嘛。
1: 是，那怎么做呢？因为他平常他们都觉得做得很好啦。我们已经行之有年，做这么好了，那你要改变我们的做法，所以你有做一些改变嘛？是吧？
2: 对，像说可能像说我做改变，举个例子啊，我到曼都以后，以前我们的店呢是统一风格，北中南乡镇都会都是统一风格，好，那我来了以后，我改一店一风格，依照不同的商圈有不同的商圈的风格，然后做了这个改变。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改变了一些员工的这个生态。以前我们的员工呢，可能他是爱表价一样，就是说他的这个他的收入是靠他的工时的付出。好，那但是他可能
1: 做的越久啊，就时间越长，
2: 对，
1: 年收入越高，
2: 但是他并不是那么的快乐，
1: 是
2: 因为他没有办法
1: 兼顾
2: 的一些家庭。所以呢，这个我也做一些营业时间的调整，休假的调整，那就是我们常讲有满意的员工。

0: 会有满意的顾客。好，
1: 是
0: 那因为我父亲他是男生嘛，比较不会那么的同理心。好，那所以呢我这边就做了这个同理心。那当这个员工他满意的员工就满意的顾客的时候，那相较起来顾客的消费的消费力就会增加。好，那消费力增加，然后呢消费力增加很自然的我们的这个业绩增加了嘛。那所以这个就这就叫战功。
1: 所以我们说这个战功啊是有学问的就是说一开始我们要建立客户的忠诚度。客户关系管理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个 loyalty 啊，这忠诚度怎么提升嘛。那就是从这个一店一风格，他就对于这个风格他就是很喜欢所以他就每次就去固定去同一家。然后从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忠诚度，也从人开始就是员工。员工觉得说我在曼都跟其他法郎比起来我可以有我自己的生活但是你知道说自己的生活这件事情，以前是做的时间越长你可能就收入越多嘛可是现在他时间没那么长，你还要保障他收入不低啊。
0: 对，
1: 所以这边就是说大家听到觉得好像很简单，但中间真正挑战的可能就董事会了耶。因为你看以前服务客户没那么多的时候他的薪水是这样，就现在你给他薪水有增加呀，那这个钱哪里出呢？那就是公司要先提出我们的薪资制度要改变。
0: 对，
1: 那就要回去说服老爸跟股东。那怎么办？
0: 那也是一样要战功啊。就是你改变是要变好。那所以你要把这个改变变好那就是把它做出来。那我觉得有时候二代有个好处啊，
1: 是
0: 就是说二代就是你改了不好他也不敢叫你
1: 是
0: 离开
1: 他不会那么狠了
0: 就再修正，
1: 给他一点，给他一次机会嘛
0: 所以我觉得我也充分运用二代的优势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公司要成长，你做改变你也不敢这个董事会他们即便是不信任但是他们也不得不让你尝试。
1: 那我是是是，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企业二代你要用二代的优势你要去用那你才有办法让企业锐变。
1: 是，对，我们常会觉得在公司里面如果说你是一位专业经理人，那这个时候就是公司高层像总裁啊董事长啊对你的这个就是说给你机会的这个次数是有限的也许就一次。对，那如果说你看到风向觉得说我这样子可能他不会同意吧，所以你就萧规曹随就照着以前做，那也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别人都做不出来更好的成绩，为什么我们就可以，对不对？那这也是冒险，如果真的也是不行的话那也做不久。所以这边呢刚才赖淑芬董事长特别讲说在曼都啊这个运用二代的优势那跟老爸说一下嘛就说动之以情，然后说董事会谈一谈，只要有机会改变他就有机会会产生证明成功的战功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也看到真的那但在设计战功的过程里面我们也是需要有很多的资讯嘛，你要去跑各个地方，所以你每一家店全省去好像你要不就是在分店看店，要不然就是往分店的路上。
0: 对对，甚至就是说即便不到分店，我在外面的社交在外面的各项的活动其实就是天线都要打开对，都要我都会去听顾客的对话，就是一般认识的朋友或消费者之间的对话然后从这对话里面再反过来想说那我们是不是有些东西商机有可能在这或者是可能问题在哪里所以像举个例子，有时候我参加社团，然后如果跟一个朋友吃饭，然后他握手说我曾经是你曼都的客人我一听到这个曾经这两个字曾经这两个字
1: 就表示现在不是了，是
0: 现在不是，我就说那你为什么现在不是曼都的客人我就会去问这个原因。那这个原因如果是我们在经营管理上里面可以改善的我们就会去改善它那如果是没有办法改善的那我们就要也要想去该做什么事让这些客人可以再回来曼都消费
1: OK， 我们知道说这些能够要想办法去说做一些事情或证明一些事情或者说立下战功，都是点点滴滴的资讯搜集过来，然后我们就来就是化零为整做成一套方案然后再开始，有时候可能会先是实验吧，再拿几个店，因为都会跟这个乡村可能也不太一样所以说就要做很缜密的一些分配好，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想说在过程中不会一直只要打仗就有战功对，有的时候可能不见得都是打赢嘛

0: 哦，也打平的也有啊，哦，所以我们就想说，在整个60年哈、哦、经营的过程当中哦，那势必也你也经历过不少风雨啊，有没有一些像相当难忘哈、哦，或者说品牌最危机的时刻，你怎么度过？
1: 我应该是说，因为我们后来就是曼都单一品牌，好，那单一品牌，那我们后来想走这个多品牌，那我记得在高雄那时候并购一个小品牌，然后花了大概几千万的这个
0: 这资金并购，
1: 的资金并购，好，然后就买了几家店进来嘛，
0: 嗯哼，
1: 但这个案子就失败啊，后来这几千万
0: 哇，就付诸流水
1: 就付诸流水了，哦，
0: 了，哦。
1: 那就是说，可能就是买了一个空的店面，里面没有任何人，哦，没有任何人，好，
0: 没有凡事，没有工作人员，
1: 对对对，那
0: 哦。
1: 可能就是有点就是啊，可能这个啊，我们没有把公司的这个权益啊，或者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没有
0: 嗯哼，
1: 把它这个啊，没有把它这个保护好，
0: 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他有没有客户，跟有没有熟悉的服务人员哦。
1: 对。
0: 因为这样的话不然的话，你就是买一个设备而已。对，甚至说，哦，好，那房租还要延续。
1: 对，没法设备，这个其实是不值钱的哈。然后租金每个月还要继续支付嘛。那
0: 是，
1: 你里面没有人，客人也全部都没有啊。
0: 呀、yeah。
1: 那你除了一开始给他的钱被他拿走了以外，你每个月还要再一直贴嘛。哦，那像这个我就这个面对这个董事啊，哦，我这个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讲。好，
0: 是，
1: 哎，对，但就我的心态就是。我还是觉得就是，企业经营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哦，一定会有一些，一定会有一些挫折，一定有一些失败。但这个失败了以后，你要不要再继续试新的东西？还是必须试，
0: 嗯哼。
1: 哦。那所以我对这个公司的交代就，哎，那我想办法再赚嘛，
0: 对对对，
1: 哦，
0: 再
1: 想
0: 把它补回来
1: 再
0: 啊！
1: 把它补回来嘛。哎，我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啊。
0: 其实呢，人生过程中啊，这个成功不是最重要的，可贵是说你怎么样能够收集失败。你失败收集的越彻底越多，你成功的机会跟成果会越大嘛。哦，我们常常讲说 lesson learn，就是你有碰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功课，你要会失败要去学习。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啊，如果说在这边失败的话，在另外一点哈。一个地方啊，我们就要想办法再把它抓回来。所以有时候不需要太执着了，说我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啊，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好啊，在另外一个地方站起来。
1: 对，
0: 是我们今天听到赖淑芬董事长啊谈曼都经营的故事，那在里面真的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像是血本无归的时候啊，就一个投资的 idea，当时就很多的品牌它会有复牌。啊，来做多品牌经营，但是呢，我们看到以曼都现在来讲啊，曼都还是啊经营得非常棒啊，金字招牌。
1: 是。
0: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要再深入来探讨一下啊，在这个美发产业里面，我们刚提到的一个元素是人，对不对？顾客很重要，但是顾客之所以会有忠诚度，是不是就来自我们的员工啊？那我们在企业体里面，管理阶层怎么样能够让员工啊？不但快乐，而且是一直觉得珍惜这个地方啊，彼此成长啊，诀窍这 mega 在哪里？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请淑芬董事长跟大家分享。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我们特别邀请曼都发型的董事长赖淑芬啊，赖董事长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我们的品牌成功的关键啊。

0: 哎，董事长早安。
1: 早安。
0: 是，好，那我们在刚才有提到说，整个在法郎或者说美法事业在经营的过程里面啊，我们的品项啊会增加。你要提到说会有头皮的 SPA 嘛啊，会有头皮的刮痧啊，这些都是以前好像那时候你刚接的时候没有的。
1: 以前就很简单，就是洗发、烫发、剪发。对，
0: 就大概这样就可以打全部了哈。
1: 对对。
0: 那可是我们就发现说，现在呢，完全是从客户的需求那边去发现，好像哎，怎么样来防止落发、增生新发、头皮健康啊这些。那所以客户有要求、有需求，我们就去研发嘛。
1: 哎，没有错。
0: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想说，那客户第一个就是他愿意告诉我们、跟我们沟通。所以在我们最后这个阶段啊，讲个最重要，每个这个朋友啊，这个各行各业，大家都想要知道说。人的管理，包含客户管理跟员工管理这一部分啊，我们怎么做？比方说我们现在你看企业经营，我们到现在60年了，可是还是这么多这个忠实的客户啊，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留住我们的客户，然后我们的员工又怎么样来跟他们来共处呢？
1: 那其实我们只要员工的异动率下降，好，那顾客就会留，因为其实顾客是会认人的，他会习惯找哪一个人。
0: 是，
1: 所以如果说这个设计师离开，有时候顾客会就会跟着离开。好，那所以呢，我们要先把这个顾客把他留得住，那这是第一个，把这个
0: 员工
1: 留得住。第二个就是那个整个店的氛围把他照顾好。顾客选择一家店，可能除了这个设计师以外，还有整家店是让他喜欢的那个氛围。那这个氛围是靠人，所以呢，在我们公司，我们很重视这个我们的资产，就是人啊、我们的这个资产要把它照顾好。那我们常常讲，有赚钱的员工就有忠诚的员工，然后，所以就最重要就是要让在曼都的员工赚得到钱，他的付出跟他的所得，让他觉得是对等的。
0: OK，
1: 对，所以我们设计很多的incentive， 很多的薪酬奖金的制度，对，那让他多做，他就有多的收入，他多付出，他就有好的收入，所以他就愿意付出。
0: OK， 那我先听好，我有两个问题要请教哈。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提到说这个氛围气氛，顾客喜欢什么样的气氛呢？都是在那个曼都里面，
1: 顾客其实喜欢。热闹的气氛、
0: 哦、是、
1: 啊。如果一家店呢、啊，里面的员工哦，美哈，就是
0: 哦，勾心斗角了，
1: 勾心斗角
0: 感觉哈。
1: 那间店很冷，会非常的冷，
0: 大家都不讲话，
1: 大家都不讲话，
0: 脸上没有表情。
1: 然后这个是你的客人呐、啊，然后不是我的客人，他就不打招呼嘛。那如果说一家店他们的员工大家互相是很好的，好、那所以呢，客人一进来会觉得。热烘烘的
0: 是，觉得说本来他只有一位朋友是他发型师，就后来现在怎么都是我朋友，每个人跟我打招呼，
1: 对对对，
0: 跟我微笑啊，这样子聊聊天。
1: 对，所以顾客是喜欢那种
0: 热闹
1: 热闹的感觉、哦，这家店就是、啊、大家都是很好的那个感觉，很自然而然的顾客就会很喜欢这个地方。
0: 是，那跟音乐有没有关系呢？
1: 哦，跟音乐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对，所以我们店里面基本上比较不放那种就是那种金属性的音乐，我们都是放一些比较。柔和、哦、比较柔和的音乐，那让大家的情绪比较舒缓一点。
0: 所以金属音乐呢，大家知道说，其实在这个很多的发廊哈、哦，在台湾尤其很多像香港啊、哦，那或者香港到台湾设置的发廊，他们有时候比较属于那种金属音乐或浪剧的那种感觉哈、哦。但相对来说，不见得适合每一家或每位这个进来要被服务的客户。
1: 对，
0: 所以在曼都听到音乐都是比较温馨的音乐，
1: 比较温馨的音乐、哦、比较真情流露、哦、所以比较可能抒情、
0: okay.
1: 甚至有一些声乐啊等等的
0: 哦，是是是，在里面就觉得说是一种这个耳朵的享受，
1: 对、
0: 哦、所以有时候不见得要聊天，他也不讲话啊、坐在那边洗头蛮舒服的啊、闭眼睛养神一下也不错、哦、
1: 对
0: OK， 所以就是说员工啊他要彼此感情要好，然后音乐气氛要营造好，那这有些时候就觉得说我们可以做多少呢，因为有些人天生看着就是觉得哦，他就是我好朋友好开心，有看到觉得我跟他好像没话讲啊，据点王啊。那我们在管理阶层啊，怎么样能够让员工可以和乐融融啊？
1: 我们要办很多不同的训练，所以在曼都我们会办团队训练
0: 哦，是
1: 对团队训练哦，那让他们培养默契好、那甚至我们也鼓励我们每家店其实要定期要办聚餐要办旅游、然后一起带出国、让大家的感情更加

0: 它的融洽。
1: OK， 所以说大家有共同的生命经验啦。
0: 哎，对，
1: 到时候出国去哪里玩，他可能也跟他的妈咪没办法分享，因为都跟同事去的嘛，所以大家感觉就一看哦，就想到哦，上次我们去玩的时候，大家的景象很开心。嗯、那我第二个问题啊，是哦，可能更加朋友想听我关键一点，就是说我们要让每位员工都有钱赚，那这件事情也很考验呢、欸。那我。

0: 天突然客人很多，很累啊，大家都很累。那就想说，我今天这么累，那我是不是应该有点奖金啊？可前面也许一个礼拜有一两天是累的，但前面四五天，哎，门可罗雀。那老板看在眼里，心情可能跟员工不太一样了，对不对？那你看前几天也都没有人，那现在还没有回本了啊？那我奖金怎么发？所以类似像这样的情境，我怎么样去创造利润，或者说设计薪酬？
1: 对。我们员工的薪酬就是他每服务一个顾客，他就有他的薪酬在，所以你服务的顾客越多，你的薪酬就越高，那这是他的薪酬嘛。那另外我们每一家店其实我们会提拨10%的净利奖金，那给我们的店里面，那这店里面这个净利奖金呢，那就让我们的店主管他去设计一些奖励方案，就是你今天有多进修，那我就给你举个例子给你这个进修奖金，或者是今天呢你配合做哪一件事情那我们就给你什么样的奖金。所以呢我们就会提供这个10%的净利奖金，让该店的员工呢有不同的需要，就是可能他需要进步哪个地方，他去做，他就会得到这方面的奖励。
0: 哦，净利就是进步跟鼓励是吧？
1: 不，净利是 profit。
0: 哦、oh, perfect 哦、oh, 尽力、oh, OK。 所以他你知道一家店要让员工留住啊，然后这老板可以发出奖金啊，就是他要有 profit， 他一定要有利润啊，尽力不是毛利哦，是尽力，因为这样大家公平嘛。
1: 对对 对,
0: 对，如果毛利的话那这样怎么看，你连成本还没打掉呢啊、所以有尽力的话，不但是老板享受利润，员工也同样享受利润。
1: 对，没有错。
0: 但是要拿这个利润的时候，同时我们想说，那你要做点什么。
1: 对,
0: 对，不能就是说大家一时轮大锅饭啊、认真的人也是一样，那好像平常比较看不到他的人，哎，奖金发奖金的时候也来也是一样，那就打击士气。
1: 对
0: 对，就觉得说你这不是在鼓励，是在惩罚多做事的人啊，所以我们就会让大家提出来啊，你要拿奖金啊，那当然很欢迎，但是你要做到哪几个指标。
1: 对，没有错。
0: 哦，那这样相对来讲大家就觉得公平合理了，就没有什么意见。那员工有时候会有一些也许是员工之间的他们自己的一些冲突啦或怎么样，我们也会有一些化解的机制嘛。
1: 因为人嘛，其实那个有血亲都有冲突，更何况是没有血亲的哈。对，那员工有的员工可能是抢客户会吵架，
0: 是
1: 那有的员工可能就是讲话的态度不合啊会吵架。好，那这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争吵，不可能都没有事嘛。那所以呢我们在曼都我们就是每个礼拜我们要开周会，每个月要开月会。好，那就是那吵架一定是有一些因素嘛，那透过会议的方式好，那就是把一些该检讨的项目大家要提出来做讨论。那当然真的吵架起来的时候，会议是没有办法解决情绪问题的。那当然就情绪的问题就必须由这个我们的店主管呢，他就必须要去协调。那真的协调不行的时候啊，有的员工就是不是你走就是我走。
0: 哦，这很、
1: 这也一定会嘛哈。那所以有时候真的协调不行的时候，就是可能就调店就是把、让他们先分开一下。
0: 这是有智慧的啊，说不是你走就我走，没关系，走到哪里都走到曼都
1: 这样是最好的方式。
0: 是是是，这因为我们人才培育很难了、
1: 对、
0: 对，我们在今天在访问过程中啊，跟大家说我们这个虽然有一些细简单的几个提纲，但完全就是脱稿演出
1: 对，稿子里面没有这个题目
0: 对，我们就想到呢，就觉得说，哎，这是关键哦。大家知道，人和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了，
1: 对，非常难，对。
0: 尤其同事有时候在旁边，就是旁观者啊，想说，哦，我真的不知道这怎么讲啊，这两个都是我朋友，对不对？
1: 对。
0: 那最后你说，这老板的决定有时候未必公平，所以
1: 美发业其实是很难的行业。人家说美发业的进入门槛很低，没有错，开一家店费用不是很高，但是呢，美发业的门槛最高的部分就是人。你要把人处理好，把人带好，让他愿意做，其实这个门槛是非常的高的。
0: 真的真的，我是很佩服，尤其美发业几乎都是女生多，对不对啊、那其实我们现在这样说，两性平权啊，没有说女生比较容易有什么心结，不是这样说，而是说真的就是在彼此相处的时候，好像跟男孩子比起来比较多一点美角。
1: 对男生有时候打一打就好了哈，女生那个情绪比较容易记着，
0: 是有时候会波动啦、

0: 啊，
1: 对，
0: 会记忆了啊。
1: 对。
0: 那这些呢，其实在公司就有各个不同层次的一些处理方式啊。目标只有一个，就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来上班啊。对，那但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哦，大家也要告一段落了。那我们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在曼都你看60年了嘛，那现在赖淑芬董事长现在带领了整个大团队啊，我们的这个旗舰啊，整个开出来，那有没有想说我们的未来啊？我们想把曼都这个事业经营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局面啊，或者说跟大家接轨，我们希望给大家印象啊，和给大家服务还是什么？
1: 对，那因为我是二代嘛，哈，那个曼都呢是我父亲创的，所以他如果不想做，他可以收掉，对不对？那我是二代，我承接，
0: 是，
1: 然后承接我就不能把它做坏，所以一定要让曼都越来越好。那台湾现在碰到问题就是少子化，哈，
0: 是，
1: 那少子化，所以呢，在这个少子化的情况之下，我还是希望说曼都还是一样可以稳定的成长。那我们目前也希望说把曼都这个带到海外去。目前曼都在中国有分店，
0: 是，
1: 那我们未来也希望能到像越南啊，或者是印尼啦，往那个地方去发展。
0: 是，我这边是第一个，就是我必须非常祝福你哈。然后第二，我是非常肯定你一定能成功，因为包含现在在台湾有许多我们的已经在我们店里面的这个员工嘛，
1: 对，
0: 也有从越南来的，也有像是印尼啊，
1: 对，
0: 啊，
1: 还
0: 什
1: 有
0: 么
1: 柬埔寨，
0: 柬埔寨，我们几乎已经把我们的未来店长都培育好了。到时候好像在他们的国度里面哈，可能还没有这么高端的一个
1: 对，
0: 美发的服务啊，
1: 是，
0: 他们都有机会独当一面，
1: 是的，
0: 变成国外分公司的这个要角，对不
1: 对，
0: 对？
1: 没有错。
0: 对，那这边呢，至于说人的经营跟忠诚度啊，其实我刚前面都听过了，所以很相信啊，在赖淑芬董事长的这个引领之下啊，各级不同层级的干部啊，都会按部就班把整个店啊经营成跨国企业。好。那真正最后一个问题要来了啊！礼拜五吃喝玩乐好时间，那请赖淑芬董事长啊来提示大家，不管是米其林路边摊还是你自己手做啊，最称道的料理都可以提供给大家一道。
1: 我其实很少煮，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家应该蛮喜欢吃我煮的牛排。我的牛排去那个金华铁板烧学的，
0: 真的，
1: 对，就
0: 很
1: 是那个
0: 赞，
1: 牛排。高温煎1分钟，然后还要把它拿出来，稍微放冷却一点，然后再回
0: 回
1: 煎，
0: 煎，
1: 然后外面才不会老，然后里面才会熟。
0: 这样子，那来回几次呢？
1: 应该3次就差不多了。
0: 3次就
1: 对
0: 可以
1: 对
0: 了。
1: 对，那这个是跟这个去金华铁板烧跟师
0: 是，
1: 傅学的这个煎铁板烧的方式。
0: 就是金华那个二楼嘛，是
1: 哎，
0: 吧？
1: 对对对
0: 那样
1: ，Rubens。
0: 子。对，鲁本斯它非常有名啊，它也是非常好吃。那我这边问一个关键的问题哈，就是说你煎1分钟嘛，对不对？那你拿出来放的时候，要不要翻面呢？还
1: 煎
0: 是
1: 一分
0: 煎的
1: 钟
0: 时
1: 是
0: 候？
1: 两面都要1分钟，
0: 两面都要1分钟。
1: 对对对，然后拿出来冷却的时候，就不用再翻面嘛。那你在回煎的时候，一样是两面要再煎，因为你要是一样高温从头煎到尾，外面会非常的老，啊，里
0: 对，
1: 面有可能还没熟。对，
0: 是，OK，所以就高温了，大火啊，铁板啊，
1: 对。
0: 铁锅也可以哈，铸铁很好啊。然后，那你煎拿出来1分钟以后，那你再回煎的时候，就是原先的底放进去，还是要翻过来？
1: 原先的
0: 原
1: 底，
0: 先的底？
1: 对，
0: 好，对，那这个让大家去试试看。我曾经有试过，就是你煎出来的时候，它有时候中间因为还没有熟嘛，所以会有些这个肉
1: 血
0: 汁、
1: 水，
0: 血水会流出来哈。
1: 对。
0: 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听到赖董啊，这个鲁本斯啊，进化师傅的指导，就是我们煎两面拿出来放着以后，同样的那面放在盘底的，一样放在锅底来煎，在1分钟呢翻过来再1分钟，完美啊！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我们访问了赖淑芬董事长，知道曼都为什么完美之后啊，这个牛排也很完美呈现出来哈。好，那淑芬董事长，祝福你的经营之路跨国企业哈，一定是可长可久，指
1: 谢
0: 日可
1: 谢，
0: 待。好，
1: 谢谢，
0: 谢
1: 谢谢，
0: 谢，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趋势远航主题曲》，到这要告一段落喽。我是易大华，我们下次再会啊，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4: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5: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每次发票开奖都是民众的小确幸哦。可是有网友发现电子信箱收到通知，显示统一发票中奖咯，中奖4000元。没想到高兴之余点进去见要求输入信用卡号，哇，那到底中奖是真的吗？居然在信中附上连结，要求点进去验证身份，输入信用卡号以利领奖。这网友就困惑了，自己已经归户，也设定中奖会直接汇入悠游付，点进网址也出现了网页，显示信用卡账户异常，要输入卡号验证。后来继续再去查看一下，这一期的中奖号码是不是对呢？诶，这个发票金额不是4000元哦。退出网页以后发现网址不对哦，才惊觉是诈骗哦。其实不要想太多，网友说这就是诈骗哦，很老套，要看清楚 email address 还有网址，养成怀疑的习惯，自己再去反复查核，这样子才能够更多了解一下哦。不过也有人说真的被骗到了，傻傻的就点那个连结，还傻傻的登入信用卡的资料，登完后马上收到刷卡验证简讯，10分钟之内连收2封，一封是刷阿联酋币，一封是刷美金和新台币10几万诶，幸好都被认证简讯给挡下来了，马上联络信用卡银行说这2笔交易没有成功哦。保险起见，最后银行还换了新卡给他哦。那到底要如何分辨到底是不是诈骗呢？对此，财政部高雄国税局说，近期诈骗集团以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或知名购物平台业者等名义寄送电子邮件通知民众云端发票中奖了，诱骗他们呢点击信件中所夹带的诈骗网站连结，将它导向伪造的整合。

合服务平台网页进行载具绑定验证，再导入刷卡页面，要求民众输入信用卡卡号、到期日跟安全码，还有手机收到的 OTP 简讯验证码等等。诈骗集团就是利用这些步骤窃取民众的信用卡资料进行盗刷哦，所以国税局特别提醒，统一发票兑奖的流程是不需要输入信用卡资料验证身份的。民众如果收到了可疑的中奖通知邮件，应该要提高警觉，务必确认是不是真正的整合服务平台电子信箱还有官网的网址哦。政府机关的结尾是 .gov.tw， 而诈骗集团连结的结尾是.com， 所以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不过也建议民众可以到整合服务平台申请个人手机条码，并且在领奖设定当中设定自动汇款云端发票，如果中奖了，奖金就会自动汇入指定金融账户，减少被诈骗的风险哦。如果还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整合服务平台客服专线0800521988来查证哦。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薇。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若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作弊咯，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和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7: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8: 马盖西，马盖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共款。

0: 马卡西，我来给多谢是塔感恩，塔起来跟各位的感恩真同款。感恩，说下来，营业多谢是 Thank you， 你也当想做是三张 Q 的抓牌 ，Thank you。太记的多谢是塔可困卡，你也当想讲是钱叠信用卡头顶困起多，台语的钱叫做可，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甫爱念苦困苦，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晓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reja Glas 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 C 的 cheese， 都关起拍出安达。Gere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村下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营业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太业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大家会记哩多些辛苦的讲法啦呗。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有我彼此的距离，更加侪拼车义工相关的资讯。车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1: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2: 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3: 嘉音剧场

0: 小阿姨，我来咯。喏，给你的礼物。
1: 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
0: 这是一定要的啊，礼多人不怪嘛。小阿姨，你下午忙不忙啊？
1: 不忙啊，怎么啦？有事找我啊？
0: 不是啦，我是想找你一起去逛街啦。
1: 逛街？哎呀，不行啦，我也没有心情。
0: 怎么啦？小阿姨，发生什么事了吗？
1: 不是我有事，是我婆婆最近啊找不到人照顾，我也得为她忙里忙外的啊。
0: 咦，小阿姨，你怎么不请移工来帮忙呢？现在有那个什么家事移工啊。
1: 家事移工？那个不是申请很麻烦，听说啊要申请很久呢。而且我听我朋友说，有的家庭看护工做一做还跑掉了嘞。
0: 不会啦，小阿姨，你知道现在有那个职聘中心可以协助民众吗？
1: 啊，职聘中心？那是什么啊？有什么服务啊？可以帮我找移工吗？
0: 哎呀，小阿姨，你一口气问了我三个问题，要我先回答哪一个啊？啊，来啦，你先坐，别急，我来为你一一解释一下。
1: 哦，好，小婷，你说。
0: 好，现在为了要补充劳动力，有许多家庭仰赖移工协助照顾长辈，也有雇主聘雇移工从事制造业、营造业、农业等等的工作，而受限于时间有限，以及像你一样不熟悉各项规定的，有不少雇主就选择委托中介公司来办理。但是对于想要节省费用又想要自主掌握流程的雇主来说，自行聘雇移工其实也能够非常简单哦。政府啊，为了要协助雇主直接办理聘雇移工相关申请手续，劳动部啊就设立了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也就是刚刚简称的直聘中心，有咨询到申请、管理、媒合还有双语翻译等多元服务，可以让你省时省力又安心哦。
1: 这么好啊。

0: 哇，
1: 是啊，我一般是听说很多人是叫那个什么仲介来办呢。
0: 嗯，目前我国聘雇外籍移工是采用双轨制度，也就是说雇主除了透过仲介公司申办之外，也可以选择自行办理哦。像刚刚说的，对于大部分的雇主来说，第一次自己办理聘雇移工，确实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但其实只要有明确的指引和协助，聘雇移工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1: 是哦。
0: 是啊。
1: 这样一来那就太好了。
0: 是啊，诶，小阿姨，已经有很多人都循着这个管道找到移工咯。
1: 真的？小婷，那个家庭看护移工可以请很久吗？
0: 哦，那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啊，台湾已经迈入了高龄化社会，国内长期照顾需求会持续攀升，有许多家庭会面临到照顾压力，聘雇家庭看护移工已经成为重要选项之一。为了要满足国内照护服务的需求，劳动部就推动了移工留才久用方案，鼓励雇主将所聘雇的优秀资深家庭看护移工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后，在台工作就会不再受年限的限制，除了有助于保障工作权益并提升职涯发展机会，同时也能有效地补充国内照护人力缺口，达到留才和稳定服务的双重目标，并且也建构稳定且专业的照护人力体系。而为了要让民众聘雇移工更简单更安心，劳动部也特别设立了刚刚有说到的职聘中心，就是提供没有委托仲介公司申办的雇主一站式专业服务，从申请到聘后管理全程协助不漏接，无论是法规咨询、文件准备、案件申办，或者是聘雇后提醒、双语通译支援，甚至接续聘雇移工与转换雇主等需求，只要有聘雇的需求，不论是外国技术人力或者是移工，职聘中心都能够提供及时且全方位的服务。
1: 诶，这样不错耶，小婷，不过你可不可以再多举一些例子给我分析分析啊？
0: 好，小阿姨，有一位62岁的雇主庄先生，最近啊，他想要接续聘雇一名越南籍外国技术家庭看护工。由于这一名移工前一任雇主就是采取职聘方式办理，庄先生因此第一次接触并且选择透过职聘中心申办相关聘雇事务。他说啊，过去都是委托仲介公司办理，直到这一次才了解原来政府已经设有职聘中心可以提供协助。那由于呢，他是第一次自行办理聘雇流程，庄先生说其实一开始他对各项申办程序也很不熟悉，在这段期间很多次打电话给职聘中心去做咨询，也亲自前往现场了解细节。他说啊，服务人员针对申请流程还有应注意事项说明得很清楚，指引也很明确，让他能够迅速地掌握到重点，后续的办理过程也十分顺利，从电话咨询到完成接续聘雇许可申请仅仅花了4天的时间而已。庄先生对职聘中心的服务表达了高度的肯定，认为只要雇主有时间亲自办理，非常值得采用职聘的方式，不仅可以节省仲介相关的费用，职聘中心也会在送件后主动提供各项的提醒通知，如果有疑问也可以随时洽询专责服务人员，整体的流程都能够让人很便利也很安心。所以他也建议有聘雇需求的民众可以多加利用职聘资源，让聘雇的过程更有效率。
1: 哇，这样就好，这样我就不怕了。
0: 是啊，而且为了进一步协助雇主申办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啊还成立了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单一服务窗口， 提供雇主、资深移工或是侨外生相关服务，协助

0: 确认申请资格及文件是否完备，避免公文往返，也提供柜台服务专线咨询，专人专案追踪管理，协调排除申办问题，缩短审核时效，官网资讯检索查询等服务。
1: 那如果我们还有问题可以问谁啊？
0: 哦，如果还想要进一步了解移工留才久用方案的内容，民众都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去做查询，或者是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专线，或是可以打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服务电话03-659-1996。还有民众如果有直接聘雇的需求，也可以上职聘中心的网站查询，或是电洽职聘中心服务专线02-6613-0811。而移工朋友也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那里可以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咨询服务。
1: 那就没问题了。
0: 是啊，就是啊，希望确保每一位雇主都能够放心申办，安心聘雇，让聘雇外国技术人力更轻松，更没问题。小阿姨，听到这里，我们是不是要走啦？
1: 走？走去哪儿啊？
0: 走去逛街啊。小阿姨，你就陪人家出去逛逛嘛。
1: 好好好，你解决了我一个大问题，我不只陪你去逛街，我还要帮你多买几件好看的衣服呢。
0: 耶，万岁。
1: 你哟。
2: 听完了江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人才不流失，职聘中心帮助外籍家庭看护工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哦。为了推动国家重大建设以及补充长期照顾人力，劳动部推动了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开放符合转任外国技术人力资格的资深优秀移工可以继续的留台工作。雇主除了可以免缴就业安定费之外呢，资深移工在台工作也没有年限限制，职聘雇主可以透过劳动部成立的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职聘中心来办理聘雇外国技术人力各项申请的作业，透过专人专案的方式提供雇主申办咨询、管理、继续聘雇和双语通译等多元的服务。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台湾已经迈入高龄化的社会，国内长期照顾需求持续的攀升，许多家庭面临照顾的压力，聘雇家庭看护移工已经成为重要的选项之一了。为了满足国内照护服务的需求，劳动部推动移工留才久用方案，鼓励雇主将所聘雇优秀资深家庭看护移工转任为外国技术人力后，在台工作就不再受到年限的限制，有助保障工作权益，并且提升职业发展的机会哦。同时也能够有效地补充国内照护人力的缺口，达到留才和稳定服务的双重目标哦，并且建构稳定而且专业的照护人力体系。为了让民众聘雇移工更简单、更安心，劳动部特别设立职聘中心，提供没有委托中介公司申办的雇主一站式专业的服务，从申请到聘后管理，全程协助不漏接哦。无论是法规的咨询、文件准备、案件申办，或是聘后提醒、双语通译支援，甚至接续聘雇移工和转换雇主等需求，只要有聘雇需求，不论是外国技术人力或移工，职聘中心都能够提供及时而且全方位的服务哦。 现年62岁的雇主庄先生。

近期想要继续聘雇一名越南籍的外国技术家庭看护工，由于该名移工前任的雇主就是采取直聘方式办理，因此庄先生首次接触并选择透过直聘中心申办相关的聘雇事宜。他说，过去都是委托公司办理，直到这次呢，才了解原来政府已经设有直聘中心可以提供协助。由于是第一次自行办理聘雇流程，庄先生说，一开始他对于各项的申办程序并不熟悉哦。期间他打了很多次电话到直聘中心咨询，他也亲自前往现场了解细节。他说，服务人员针对申请流程还有应该注意到的事项说明得很清楚，指引得很明确，所以让他呢能够迅速地掌握重点，后续办理的过程就非常的顺利。从电话咨询到完成接续聘雇许可申请，他只花了4天的时间。庄先生对直聘中心的服务表达高度的肯定，他认为只要雇主有时间亲自办理，非常值得采用直聘的方式哦。不仅可以节省中介相关的费用，直聘中心在送件以后也会主动的提供各项的提醒通知，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随时的洽询专责的服务人员，整体流程真的是非常便利，而且让人安心哦。他也建议有聘雇需求的民众要多加利用直聘的资源，让聘雇的过程显得更有效率哦。为了进一步协助雇主申办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成立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单一服务窗口，提供给雇主、资深移工或侨外生相关的服务，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是否完备，避免公文往返哦，并且提供柜台服务、专线咨询、专人专案追踪管理，协调排除申办问题，缩短审核的时效哦。官网资讯检索查询也有哦，所以有非常多的服务哦。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的了解移工留才久用方案的内容，民众还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来做查询，或者您可以打电话1955免付费的专线或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他们的电话是03-659-1996。另外，如果民众有直接聘雇的需求，也可以上直聘中心的网站来查询，或者打电话给直聘中心，他们的服务专线是02-6613-0811，或者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五。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的咨询服务，希望能够确保每一位雇主都能够放心申办、安心聘雇哦，让聘雇外国技术人力更轻松哦。好，这是让人才不流失，直聘中心帮助你外籍家庭看护工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哦。好，继续我们也来关心扩大直聘专案选工的范围。劳动部携手越南扩增海外直聘引进移工的业别哦。从今年115年4月7号开始，雇主除了原来已得自越南直聘制造业选工服务之外呢，也进一步的开放从越南直聘家庭看护、机构看护、农业、营造、屠宰、海洋渔捞以及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等工作类别。直聘雇主可以透过劳动部成立

立的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简称直聘中心，来办理刚刚提到的各业别的专案选工服务，直接从越南引进移工，流程会更加速更便利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鼓励雇主采行直接聘雇的制度，这是既定政策推动方向。劳动部从97年成立直聘中心，协助雇主自行办理聘雇事宜，又为了强化国对国直接聘雇服务，接轨国际公平招募的趋势，以及提供雇主和移工更多元聘雇的管道，劳动部积极地洽谈各移工来源国，扩大直聘专案选工适用的工作类别，并且由直聘中心担任窗口，协助雇主提出招工的需求，转请移工来源国协助招募符合需求，大概是雇主需求人数的2到3倍的移工名单，提供给雇主进行选工哦。而雇主可依照自身的需求，选择书面、视讯或亲赴海外等方式办理选工，后续呢，再由直聘中心和移工来源国共同协助完成录取人员的入境和就业相关的程序。此外，如雇主已经有人选，并且想要从海外直接引进，也可以透过指名聘雇的方式，由直聘中心协助办理越南移工引进作业，就是协助雇主在指定期间内迅速地取得合适的人力，满足用人的需求，并且有效节省国内外中介费用，降低劳雇双方的负担，并且有助于雇主和移工建立良好互动和信任的基础，稳定劳资关系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强调，直聘制度可以加速选工的流程，提升雇主在聘雇上自主性，也呼应当前国际公平招募的发展趋势，透过直聘制度免除移工和雇主负担海外的中介费用，提升选工过程透明度，确保资讯对等，希望能够更多的雇主善加运用直聘资源，共同促进劳动市场的健全发展哦。如果您想要进一步的了解直聘服务相关的资讯，您可以到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服务网查询，也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依照语音指示按一再按五，或者可以打电话到直聘中心服务专线，他们的电话是02-6613-0811，中心有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和印尼语等多语咨询的服务，会有专人协助你解答相关的问题哟。好，这是我们提到扩大直聘专案选工范围，劳动部携手越南扩增海外直聘引进移工业别哦。接着我们再来继续的关心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区直聘中心正式营运，启动直聘双据点，创造雇主和移工劳雇双赢哦。为了接轨国际公平招募和移工零付费的趋势，并且提供雇主和移工多元聘雇管道，同时呢，让南部地区的劳雇双方不需要远赴台北，就可以就近使用直聘服务。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分署高屏澎东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在今年115年的2月11号正式营运了。为了减少劳雇之间的语言隔阂，直聘中心还提供了英语、越南语和印尼语等通译服务，让雇主和移工都能够在熟悉的语言环境当中获得协助，打造安心、专业和便利

便利的织品管道，希望能够达成劳雇双赢的局面。劳动力发展署表示，考量高雄拥有便捷交通网络，为了便利南部地区的民众申办，优先规划设立高屏澎东区植聘中心，并且启动双据点植聘服务，同步在北高雄的冈山就业服务站增设植聘咨询和服务的柜台，方便邻近区域雇主就近办理。植聘中心提供专业植聘一站式的服务，涵盖初期的咨询、表单填写、文件初审、翻译服务和线上系统申办登录，都有专人全程协助。此外，中心还贴心地提供主动提醒和一按到底的追踪服务，协助雇主处理移工入国后和后续聘雇的管理事宜。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推广植聘服务的优势，透过专业服务的团队，还主动的连结社区长照据点等推广植聘资源，并且结合工会协会团体提供入场辅导和主动拜会的宣导，也向企业雇主推广如何善用直接聘雇来降低聘雇的成本，希望能够建立更稳固的劳雇关系，并接轨公平招募的一个目标。后续也会结合地方政府、就业中心和移工团体等服务的网络，提供多元化的移工服务哦。高屏澎东区植聘中心的服务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8:30到下午5:30，位在高雄市三民区博爱一路300号13楼之一，靠近高雄捷运后驿站3号出口。如果正打算要续聘移工，或者是想要使用植聘但不熟悉流程的雇主，非常欢迎您临柜咨询或拨打当地的服务专线0731203585来做洽询，会有专人竭诚的来服务您。如果您是北高雄的民众，您可以就近前往冈山就业服务站，他们是高雄市冈山区民友路27号来咨询或申办。服务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下午5:30，服务的专线是0762228321，非常欢迎民众多加利用哦。好，这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区植聘中心正式营运咯，启动植聘双据点，创造雇主和移工劳雇双赢。好，继续我们一起来关心劳动力发展署扩增植聘服务的据点，雇主聘雇移工自办更便利哦。为了提供雇主多元聘雇移工的管道，减轻雇主以及移工的经济负担，因应国际公平招募的一个趋势，以符合国际人权和社会公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成立了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简称直聘中心，就是协助没有委任中介服务的雇主自行办理聘雇移工的事宜哦，也提供从咨询到申请、管理、媒合和双语翻译等多元的服务。在去年114年底更整合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同时提供直聘申办的服务，以提升服务的可进性哦。劳动力发展署说，目前我国雇主聘雇移工的管道非常的多元，除了可以委托私立就业服务机构代为办理之外呢，也可以选择自行办理相关聘雇移工的事宜。为了协助没有委托中介的雇主顺利完成申办移工的程序，因此已经设立了直聘中心，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协助雇主办理聘雇移工的相关事

宜，服务内容包括了聘雇咨询和法规说明、案件申请和文件资料准备、聘雇后管理以及续聘提醒服务、双语通译服务的协助，以及移工转换和雇主接续聘雇等事项。凡是有聘雇需求的雇主，不论是要聘雇外国技术人力或者移工，都可以透过职聘中心获得完整而且全方位的协助服务哦。随着我国高龄化社会趋势越来越明显，家庭长期照顾需求持续增加，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也成为许多家庭的普遍选择。但是部分民众对于移工的申请聘雇流程和相关的规定还是感到陌生哦。从要开始申请到完成聘雇程序，往往不知道从何下手哦，而且因为资料资讯能力不足，更无法自行透过网络线上申办的方式办理。劳动力发展署为进一步的协助民众顺利的完成办理外籍家庭看护工聘雇相关事宜，提升民众使用职聘服务的可进性，让他们可以就近临柜寻求咨询跟协助。所以从去年114年12月15号开始，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也就是简称留才中心，也已经扩充服务内容咯，开始提供职聘申办整合性服务。民众如果有职聘需求，也可以就近向留才中心来做咨询哦。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因应国际公平招募趋势，未来雇主职聘服务需求一定会逐年提升哦，因此已经规划在彰化县和高雄市各增加设置了一处职聘分中心，让有办理职聘需求的雇主都可以就近洽询职聘中心，提供各项便捷的服务，包括了授权服务人员提供代填代登的服务，也就是由服务人员依据雇主提供的相关文件协助代为填写申请书表，并且可以由职聘中心人员协助检视资料的正确性，减少申请文件的错误哦。另外也协助透过外国人直接聘雇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线上申办，在登入系统之后，由服务人员代为线上登录资讯跟送件。此外，在雇主完成聘雇许可申请之后呢，职聘中心也会以电话、简讯和电子邮件主动通知提醒相关聘后管理应办事项，让雇主掌握聘雇后管理的重要时程。劳动力发展署也将持续优化职聘中心的服务内容，朝向更多元更便捷的方向来做努力哦。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职聘服务，民众可以到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的服务网来做查询，或者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专线按一再按五，或者拨打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他们服务专线是02-6613-0811，会有专人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咨询的服务，或者可以电话洽询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的专线是03-659-1996，一样也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寻求协助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劳动力发展署扩增了职聘服务的据点，雇主聘雇移工自己办理更便利哦。好，继续我们也来关心了解
在六月份有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的宣导说明。

林慧，面对少子化和高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的挑战，劳动部推动了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透过加薪本劳换增额以及留用外国技术人力等创新的机制，协助各产业雇主有效地应对缺工的问题，建立共荣双赢。

格的雇主踊跃报名参加哦。好，之前已经办理过，现在我们来告诉你有第三场次，这是旅宿业，在6月18号星期四，活动在下午2点到5点，在新北市工业会小教室，地址台北市板桥区重庆路66号4楼。还有针对旅宿业还有另外一个场次，在6月26号在高雄，活动的时间是下午2点到5点，在高雄市立图书馆李科勇分馆多功能研习室，地址是高雄市前进区长生里民生爱路37号地下1楼，就是希望透过在会中有跨国劳动力经营方案的说明，包括申请条件、流程、名额规范、企业效益，还有聘雇外国技术人力、实务操作以及直聘雇主多元服务的介绍，也有问题的 Q&A， 希望具有跨国劳动力需求的旅宿业的雇主还有相关的企业跟工商团体可以报名参加哦。全年共计规划20场次的说明会，涵盖了旅宿业、制造业、商港码头业等等，欢迎持续的关注哦。还有接续花东场次也有开放了，好，第一场次是在6月29号，地点在台东哦。6月29号星期一下午2点到5点，在国立台东专科学校综合教学楼2楼阶梯教室，在台东县台东市正气北路911号综合教学楼2楼哦。还有旅宿业这个特别场次在花莲，6月30号星期二下午2点到5点，在 F Hotel 花莲站前馆如意厅，地址是花莲县花莲市国盛二街203-1号，一样也是要和您分享说明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的说明，包括申请条件、流程、名额规范、企业效益，还有聘雇外国技术人力、实务操作及直聘雇主的多元服务等等，欢迎大家有兴趣这具有跨国劳动力需求的旅宿业雇主相关的企业和工商团体可以报名参加。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喘口气，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大家都知道汽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好，继续要和您一起来关心1955听你说，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哦。活动呢从6月份开始一直到6月30号哦，成功的加入1955官方 LINE 的账号，点击进入1955听你说活动连结，或者是图文选单按钮，作答完相关的问题就可以抽是10点还是50点还是抽到100点的 LINE POINTS。 活动期间内每个账号仅限抽奖一次哦。好，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与哦。还有 LINE A 的点通有提到就医地图，满足你的看诊需求哦。移工朋友如果生病或不舒服，不知道附近哪里可以看医生吗？1955医点通提供就医地图功能，帮助你快速地找到附近的医疗院所。透过定位功能，系统可以显示你附近的医疗资源，包括牙医、中医、药局或眼科等等，让你依照自己的需求找到适合的院所。另外还会提供院所的联络电话和完整的地址，也可以直接使用导航功能前往，找路更方便，就医更安心哦。所以义工朋友，不管你是要看牙齿、买药、健康检查，都可以打开1955医点通，就医地图都能够帮上忙哦。好，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雇主朋友也可以转知您所聘雇的义工哦。节目进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欢迎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以上节目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
2: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我们今天嘉音电影院再次邀到简妙容老师到我们当中来，来看一部这个奇幻导航。哇，我相信经过他的这个导读，让我们可以真的是把奇幻导航呢越看越有深度，越能咀嚼其中的奥妙之处。因为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真的好像正在奇幻之中，还不能抓到重点。但是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喜欢它。妙容老师，欢迎你哦！
1: 大家好，老师好。
0: 哎，再次我们到我们当中来。你终于挑出日本片了。
1: 挑出香港片，
0: 香港片。
1: 对，几乎这部是美国片。
0: 对，因为我们刚才讨论日本片，我就哇，你看常常会跟着我的这个上一句就直接倒下去。但是您是香港通啊，那我们的奇幻导航是哪一部片啊？
1: 这一部是一部美国电影，它是所谓的美国浪漫爱情片。
0: 它跟好莱坞有没有关系？
1: 有啊，
0: 还是？所以好莱坞在浪漫当中还是不脱有好莱坞的帅哥美女，对不对？
1: 基本上就是他是主要他制作团队都在美国
0: 啊。
1: 对。
0: 那有一件事，我觉得奇幻导航啊，以我心理辅导的老师的立场来说，我真的觉得他有非常的多的所谓的心理学的彩蛋在里面。让我们不断的可以去咀嚼它，但是一般人好像没有办法这么快的进入它的那种蛮有点跳痛的感觉。
1: 对，因为奇幻嘛，
0: 奇幻，
1: 所以它会带点奇幻的一个氛围，所以很多时候它在呈现这个故事里面，它会有一些比较不按牌理出牌的方式来出现，所以刚开始看电影的人可能会。会有点摸不着头脑。
0: 可是这部电影，说实在，当我看完了以后，我觉得它的剧本是非常棒的，
1: 是，
0: 但是它的票房在一般，就是很快进去看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的票房的打出它的那种，它的一个那么用心的帅哥美女，对不对？加上剧本又好，可是为什么没有那么好的票房佳绩呢？
1: 其实我撇开，因为以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我不太去看票房这件事，我就会看这个电影是不是吸引我。那当初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刚好要电影院，然后电影院的，你知道我们有的电影院他们会有分楼层，所以会有电梯的外面就会贴

0: 刚好就贴了这个电影的男主角女主角，但男主角是那个柯林法洛，那女主角是马格罗比，刚好是他们两个面对面，然后电梯门只要打开，两个就会分开，电梯门关起来就合起来。
1: 还有。
0: 这个画面让我非常的有感到兴趣，然后实际上它下面有一句话，让我就有想要去看这部电影，因为他这部电影说，假如有机会来趟奇幻旅程，你是否有勇气冒险？诶，你知道，对于那种很好奇的人，好奇心爆棚的人，就会觉得，诶，好像蛮有趣的，所以我就会鼓起勇气去看。那看完之后，看完第一次之后，我就蛮喜欢，因为整部片子的氛围，是我喜欢的那一个感觉。然后再看第二次、第三次，然后每一次触动的点就不一样，然后你就觉得，哦，这是真的是一部很好的电影呢！我真的觉得有机会真的要跟朋友一起去看，然后真的有机会跟朋友一起讨论，所以我一直在想说，诶，我是不是有机会我们可以跟我们的朋友们一起讨论这部电影，因为它好有趣哦。
1: 很特别，跟一
0: 对，
1: 般的那种剧情片是不一样的。
0: 是。
1: 虽然是有剧情片的那种样式，可是它在一直在跳在过去、现在、现在、过去的当中。
0: 是，所以也是因为对他有兴趣之后，我会回头去看这部电影的一些基本的资料，就我会发现，哦，原来这部电影其实大有来头。怎么说呢？在美国哈，它有一个叫做 The Blacklist 黑名单，剧本黑名单。那这个剧本黑名单是针对你一些市面上还没有制成电影的一些优良剧本，它会进行选拔。然后就做年度调查，他排名之后年度调查，然后如果能够登上这个剧本黑名单的啊，就等于是他们认为这是市场上比较最受欢迎的剧本。
1: 哎，是黑名单呢？怎么会是
0: 哎，
1: 很受欢迎？
0: 对，这个名称跟我们平常印象的黑名单不一样，它这个是好的哦，好的黑名单就是说这部片子它不是最佳剧本，但是它是最受欢迎的剧本。
1: 最受欢迎的剧本，
0: 所以你知
1: 哇！
0: 道历届列入这个黑名单的片子，像我们今天这部《奇幻导航》是2020年就入选的，然后历届我们很多我们电影可能老师也有听过电影，比如说《继承人生》，一路玩到挂，
1: 哇，那就不用说。
0: 《超完美告别
1: 这个
0: 》，少
1: 是，
0: 年拍的奇幻漂流，《施行教育》，海边的曼彻斯特。这些都是在黑名单里面榜上有名的，所以你知道，当我看完这个名单之后，看完这个，在他这个，哦，原来这个剧本大有来头，就说，哦，原来难怪我一直觉得这部电影其实蛮有趣的，然后蛮有很多的讨论空间，所以当那天老师在问我说，你想要跟大家分享哪一部电影的时候，我脑袋直接跳出这一部，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轻松、很愉快的一个电影，适合大家用很轻松、很愉快的心情去。当然，你的前提是你要睡饱了，没睡饱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迷迷糊糊的。但是你那种很轻松、很放松的方式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很棒。
1: 可是好像一般来说因为我们是电影导读的老师嘛，那我们都好希望能把这部电影变成一个进入人生来反映自己，也能够
0: 是，
1: 学到功课啊。好像对于一般想要看电影娱乐一下的话，这部电影好像就有点跳来跳去，感觉就没有办法，好像完全吸收。
0: 是，所以我会比较期待说，如果听众们听到我们今天这一部电影的这个介绍之后呢，再回头去看电影。当我里面会讲提到一些 keyword，我会希望你去看的部分，那个部分我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对这部片子感到好奇，对。
1: 对，尤其现在，我觉得那个，我们这个 LKK 的人呢，都去参加这个朋友的儿女结婚，我们很高兴因为现在男女生要结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觉得这部电影它对于也是一个婚姻的教育，婚前教育，或是在婚姻中，
0: 应该说恋爱学。

0: 十分
1: 的
0: 一
1: 个
0: 必修功课。
1: 对对对，他教你怎么样去好好的经营自己的情感，好好去
0: 选择你的伴侣，
1: 对，选择伴侣。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观景吧。
0: 嗯，好，那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来希望透过我们的妙容老师来帮我们好好的来带我们奇幻导航，也让我们真的去反思。哎，这个尤其是对年轻，而且或是 LKK， 哎，怎么样？你觉得哎，你的儿女中他们在结婚前或是在交往，哇，很多的功课，事实上好像也难脱父母的关系，很有深度的电影。嗯，
1: 是。
0: 那我们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这个电影在到底说什么呢？

0: 里面的常客哦，简妙容老师来为我们导读一部奇幻导航的电影，他的剧本是得到最受欢迎的剧本，2020年啊所公布的，那他拍成电影，那在这个电影当中，让我们来走一走奇幻旅导航到底是谈什么样的事情呢？妙容，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这个电影里面的它的基本的资料好吗
1: ？OK， 这部电影它的导演是一个韩裔的美国导演啊，叫明田高吾。
0: 明田高吾，哎，
1: 是
0: 听起来
1: 好像日本的名字，
0: 对，
1: 没有，他其实是自己取的，因为他其实他的韩国名字，他因为他喜欢他有一个背景，所以他取了一个这样子的名字。
0: 那他到底是
1: 韩国人？
0: 韩国籍的
1: 美国人，对，韩国籍的美国导演。那他这部电影其实是他的第三部电影。那他在2017年的首部电影叫《构筑新方向》，当时就已经得到很多的影展的一个推崇。
0: 构筑
1: 新方向，
0: 构是
1: 架构的构，
0: 构
1: 建筑的筑，架构筑新方向。然后到了2021年的《人造眷恋》。也是得到很多的影展的一个推崇，那到了这一部是2025年的《奇幻导航》所以这是他第三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很特别的是，它的我们要讲的部分有两个，一个是它的主角，我们在说它的演员，男主角跟女主角。男主角呢是柯林法洛，柯林法洛比较近期的知道的电影就是比如说。伊尼舍林的女妖，或是说杀手没有假期，她是一个爱尔兰演员。那女主角呢是马格罗比，马格罗比呢，老师比较熟悉她，应该是她的作品叫芭比。
0: 哦，对对，
1: 芭比，还有老娘叫谭雅。
0: 啊，
1: 对，那她是澳大利亚的女演员。对，那这两位就是这部电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角色，这样子。那这部电影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它的配乐，这配乐大师久石让。
0: 哦，久石让，
1: 对，日本
0: 人，
1: 对，日本配乐大师，
0: 对，
1: 对，他在这部电影里面，他做了很多人的配乐，让这部整个电影非常的活跃。你看完电影之后，那个感觉，那个心情会非常的好，因为他的整部电影的色彩是非常缤纷的。对。
0: 对，颜色真的是感觉五颜六色，
1: 对，
0: 让我们看到帅哥美女，应该是大受欢迎哦。
1: 是，
0: 但是呢，哎，他这里面，而且在设计的时候，哎，他的构图非常的用那个门来做很多的代表，
1: 是
0: 五个门，在最后进第六个门，
1: 对，他就用了很多的窍门去，很多的一个设计啦。我觉得他用很多设计来架构这个故事，那因为。我们刚刚讲它叫奇幻导航嘛，导航我们最熟悉的叫 GPS 嘛，对，那导航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车上都会背嘛，那导航除了指道路怎么走之外，大部分很多人都是在侦测那个哪里有测速照相嘛，对不对？然后
0: 科技执法，科技执法，请注意。
1: 对对对对，那所以你会听到很多的声音，然后很多的东西。那如果今天你的导航，还跟你对话呢，
0: 哦，对呀，哇，这，哎，
1: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导
0: 哎，
1: 航，会跟你讲
0: 好
1: 话，
0: 像 AI 在跟我讲话的感
1: 对，
0: 觉。
1: 就是他会跟你讲话，然后会让你选择你要不要继续下去，你要不要继续走，好像很像在玩一个真人的一个大富翁的游戏一样，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部分。
0: 哎，说的也是哎，有的时候你在读。这个男女主角很多人喜欢独自旅行嘛。那在独自旅行的时候，会不会孤单呢？当有人跟你对话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就比较不会孤单呢？
1: 对，
0: 可是他要叫你 GPS，你要不要跟我走呢？哎，他好像也让我们有选择的余地。
1: 对，
0: 对
1: 是。
0: 对，哎，那这个电影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
1: 其实这部电影里面呢，男主角叫大卫，
0: 啊？
1: 女主角叫莎拉。那大卫跟莎拉呢，他们有一次在一个共同朋友的婚礼上面刚好相遇了，然后这个因缘际会里面呢，他们刚好就是。 很巧，就是两个就是一起踏上一个旅程，两个就共

0: 动作一台车，然后随着这个车上的 GPS 导航，然后两个去经历了一段冒险。那这个冒险当中呢，他们就穿梭着他们各自的一个童年啊，或是年少时代的一个记忆片段。那这个片段里面，他们就会一直面对他们自己内心的过往的一些创伤，然后所以接下来他们就开始慢慢的从这个里面去开始建立了一些自己跟对方的连接，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也让他们开始去思考自己人生的一些方向。这个听起来好像蛮悬，对不对？对，但是就是他透过了，因为我刚刚讲他不是会。去穿梭到每一个的记忆片段，就像老师刚刚提到的门，导演用很多的门让他们去进入到那个片段，对，进入到那个片段。
1: 而且在那个门当中，哎，这个是以男主角为那个大卫为主的，那这个门是以那个莎拉为主的。好像有在不断的，让把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开始做一个剖析，哈哦，他内在为什么这个样子？哎，这好特，非常特别，难怪得剧本奖。
0: 对，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们听到那个门打开门会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很多人想象应该会想到是哆啦 A 梦。哆啦 A 梦不是有个任意门，然后门打开就可以到某个地方，可是它不，其实不太像哆啦 A 梦的任意门，因为它不会到任何一个地方，它其实是有个对应的。我觉得它比较像怪兽电力公司。
1: 哇哇！我好喜欢看那部电影哦。
0: 怪兽电力公司里面，你看那个，他们每一道门长得都不一样，每一道门连接是每一个不一样的孩子。对，那在这部 GPS 在这部那个奇幻导航里面呢，它的每一道门呢，也是你要看到这道门就知道说，哎，这道门是在哪里？然后你也男主角或是女主角会知道，哎，这道门是属于谁的，因为很清楚。哦，这道门就是学校体育馆的大门，诶，这道门就是医院的大门，好，这道门就是美术馆的大门，哦，这道门就是那个灯塔的门，他就会很清楚知道那个哪一道门，哪道门。那当然，因为我们讲每一道门是属于专属其中一个人，那另外一个人就是一个旁观者。那旁观者跟随进到这个门里面去，他会去看到这个人曾经经历过的一切。那也从旁观者的角度去看这个人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可能是疑问啊，可能是建议啦，可能会是可能很他只是在默默的陪伴。那当事者进到这道门之后，他就有不同的选择，比如说他可以选择。做跟当初不一样的，做出跟当初不一样的选择。好，我可能可以改变，我可能去变，我还是我继续做当初想做的事情。就每一道门都是还是选择。
1: 对。在这里面好像我有两个想法哦，一个想法就是其中那个有一道门哦，是两个人都有关系的，一
0: 对。
1: 个对不对？到一个咖啡厅的时候，女生莎拉看到她以前跟她求婚的男生，然后一个呢，大卫呢看到他以前求婚的女生，可他们在那个争执那个场，哎，那跟我们的心理剧好像哦。
0: 是，就是其实，我们想说，其实，我们或多或少，也许你以为的陌生人，可能其实在某个时空或是某一个时间段，其实你们曾经错身而过，可能从某个时间你们其实在同个地方的，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两个人不是在。婚礼才开始相遇，其实原在很久以前，他们其实就已经见过了，只是两个人都不知道。那我们可以归宿到他命运的安排，可是也可以归宿到说，可能是缘分，也和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就是哦，可能就是因为有当初的缘分，才会有后，还会有这个婚礼的相遇。 这可能是一个因果关系，也可能是一个不同的

0: 给不同的选择，因为有向左走向右走，也许向左向右最后走到还是一起。
1: 对，
0: 因为搞不好你走的是命运是个圆环，只是你向左走是顺时针，向逆时针，然后最后还是碰在一起。
1: 该相遇的时候还是会相遇啦。
0: 对，
1: 哎、哦，那这里面哈、哦，我想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去。哎，我觉得那个安排真的是太有意思了。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他们到底后来在那个每个阶段不同相遇的人，好像也在。他们的情感也在不断的在往前伸，可是，在前进的时候，好像也会觉得，你是不是我最佳的配偶呢？我真的会，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会发生怎么样不好的后果呢？好像也在那个过程中，让我们有看到一些，害怕吧，恐惧。那我们再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讨论这部电影。真的很值得玩味。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我们今天佳音电影院，再次邀请到简妙蓉老师来为我们导读一部最佳剧本的一部电影《奇幻导航》。妙蓉，刚刚我们提到哈，这部电影啊，他们有不同的门，代表他们好像也代表他们每个人的过去，有代表大卫的过去，有代表莎拉的过去，有代表一次他们两个人都已经要，就是一个要订婚了，一个也是要订婚，都已经求婚了，可是呢后来又脆掉了，两个都脆掉。那在他们四个人在一起谈话的时候，好像这个大卫跟莎拉都看到他们在交往朋友要快步入婚姻中的一个危机啊，那个危机里面啊，我在想，这个导演他为什么就这样的安排？我觉得这让我最印象最深刻就这个段呢。
2: 其实我觉得要先讲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桥段铺陈，我觉得应该回头来看，其实在这个电影里面设定到大卫这个人的人格特质是什么样子，莎拉人格特质是什么样子的。那我先回头先看到大卫，其实大卫是一个很极度压抑自己的一个都会男性，你会发现他其实他面对自己喜欢的对象，他会想要去追求，可是呢到最紧要关头的时候他就会却步，他就会不敢的，他会不敢再往前走，因为他会觉得他可能我虽然欣赏个女性，可是我等到真的想要去追的时候，他又会却步，他会不敢往前走了。
1: 是因为对方不是他的菜吗？
2: 这个我觉得其实他并没有很细说他是不是他的菜，而是我觉得他铺成这样的一个部分，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当他不敢往前走的时候，他就会把自己缩回自己原来那个很压抑的自己。这是个大卫的部分。那莎拉的部分呢，她又是一个相反的。莎拉你看到她是一个很漂亮很有魅力的女性，她很活泼，她很能够能言善道，她也很有趣，她也玩的，她也可以跟人家谈得很开心。然后她在爱情游戏当中是很游走的，但是很漂浮不定的。当她这个你会发现说，他其实在他很亮丽的外表下面其实有一颗很害怕受伤的心，然后你看他又很渴望爱情，可是他又很恐惧失去，所以当他有一段稳定的感情的时候，他会觉得很不安，所以他 会觉得 他不应该拥有一个很稳定的感情，所以他就会想要跳出。
1: 你为什么要爱上我？爱上我就要离开路。
2: 对，所以你知道看到这两个人的特质是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特质。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质？就像老师刚讲，他们两个在谈去谈论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要回头来看，这也是导演在铺陈那一道一道一道的门的时候，就把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人的人格特质为什么会这样子养成，然后他把它铺陈出来。所以回头我们要看到说，原来大卫他会这样子的恐惧，不敢去往前追求的原因，是因为他曾经有一个很失败的一个告白，他很喜欢的女星女孩子，可是那个女孩子她拒绝他了，所以他在情感受挫当下，他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抒发跟很好的疗愈，所以那个心灵的创伤一直在心里面。所以等到他一直到长大了之后，遇到喜欢的女孩子，他会在最紧要关头就踩刹车了。那莎拉又不一样的原因是，莎拉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她的父亲跟母亲，她一直看到母亲很辛苦的那一面，她的父亲一直都在外面，所以她对于婚姻其实是不信任的。然
1: 而
0: 后，
1: 且对男性会不会也不信任？
0: 她对婚姻、对男性，其实她对父亲是有渴求的，可是她对父亲其实是具有又爱又恨的一个特质，所以电影里面他会提到。那所以，当他有一个稳定的感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我是不是下一秒就跟我妈妈一样是失去了，就会没有了。所以他其实，你看他很看起来很活泼的外表，他其实他的那个内心是很脆弱的。所以当这个电影里面的一道道的门里面，我们就可以跟着他的那道门去看到。这个人的创伤是什么？莎拉创伤是什么？大卫创伤是什么？透过这样一道一道一道的门，也好像也在帮忙在揭开他内心的一个不为人知的那个脆弱的小小的自己。所以这是我一直提到说，这部电影它很好看，很好看原因是因为它很适合。多看几次，你就会感受到这个人他为什么？因为我说人不可能一生下来就吹气长大了，我们一定会经历到很多很多的过往，很多很多的人生的，不管是家里的框架、原生的框架，或者你家里面的家规、社会的眼光、教育，或是同侪的影响，我们会，因为我们从小都在这个大氛围里面包围着，我们会养成到一个人。那这个人出来之后，他一定会，有一跟着这个氛围里面会长成。那中间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可能也许在某个地方他有一些小小的挫折，比如说我是不是不够好，然后我是不是会被人家嫉妒，我是不是会怎么样，会一直会对自己很多很多的疑问。我们看到大卫是这样子，莎拉也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部电影里面，我觉得很棒的原因是，他用 GPS 去带着他们去到每一道每一道的门，然后他不是一道道门一直帮你一直强迫他去面对，去面对他过往的那个创伤，而是进到一道门之后，我记得他也有一段，就是他们到了一个步道，跟一座山，他说你们到这边去休息区，然后让他们去爬山。然后他们爬山爬到山上去，是因为天黑了，他们看到是满天星斗，然后看到远方也是一个好像地球在你的脚下。我觉得那个设计很棒是，因为我们是生存在地球上，但是我现在在这个我现在栖息的山上去看地球，就很像我们跳出了自己去看自己，哎，好像很饶舌，对不对？我们跳出了我们原本。固有的自己，我们去观察我们自己的内心，然后去看看自己到底是哪个地方是欠缺的，哪个地方是不够好的，哪个地方是我需要去好好的呵护的。这是我觉得在这一部电影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然后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它并没有说。就像我想说，我们不可能哈，每个人跟每个人就是一帆风顺就一路下去。我们包括我们在探索自己内心也是，我不可能我探索是
2: 哦，我是

0: 怀了就没事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怀疑，我们会有时候我们会有自我否定，我们有时候会自责，我们有时候会逃避，有时候我们又想说不行，我要鼓起勇气往前冲。这个就是你知道吗？在探索自我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像在钟摆一样，会一直这种震荡，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有时候我们会往前冲一点，有时候退很多，往前冲一点又会退很多。可是因为往前冲的时候，其实会是很痛苦的。往前冲是很痛苦，因为你去把自己那个伤疤揭开的时候是很痛的。可是，电影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棒，就是这条路更痛苦，但有时痛苦是好事。揭开伤疤是很痛苦的，可是有时候因为把伤疤揭开了之后，你才看得到你的伤到底哪里没有处理好。对，这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
1: 对，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在电影读书会里面看过以后，大家一起来互动来讨论，是一件很棒。我觉得对我们每个人的自我疗伤是有帮助的。
0: 是。
1: 哎，尤其有一段呢、哦，他是跟他的那个妈妈啊、在对话，但是他也先有一个音乐到医院去，他妈妈过世了，他说。你妈妈刚才很平静的过世，那可是呢，你爸爸都没有来。到最后，他认为他自己很愧疚，妈妈在临终的时候他不在现场，但是他爸爸的缺席，我相信他也开始对男性有一些不安全感。这是我觉得很印象深刻的地方。我们现在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这部电影，它还在教我们什么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音电影院，我们邀请简妙龙老师来为我们谈奇妙导航。哎，我觉得我们这部电影非常需要专家来给我们做奇妙导读。哎，哇，哎，妙龙，刚才我们在提到啊，他那个就是莎拉，他跟他母亲在他临终的时候没有到医院里面。那他最后好像护士有跟他说，那你要不要看看你的妈妈的时候，哇，他那种内在的恐惧先从很遥远的再慢慢慢慢走到妈妈的这样子病床，才把它打开来，在看那个他妈妈的景象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纠结的感觉好像也成为他一辈子的创伤经验呢。那你觉得呢，这里面哎，莎拉的心结还有哪些呢？
1: 其实应该这样讲好了。我觉得刚前面老师有提到说，哎，他好像对他父亲的不在身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对男性的一个恐惧。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他其实有陈述到，其实他对于感情是不信任的嘛。我刚有提到，他对感情是不信任的。那我觉得，在电影里面他安排要他回到妈妈，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去跟妈妈好好的告别，因为那个是一个遗憾，因为他再也见不到母亲。
0: 对
1: 对，那当下在当时母亲离世的时候，他并没有做到这件事情，因为当时他是逃避的。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话，遇到事情就会躲就会逃，因为他以前都会把妈妈对他的照顾当做理所当然。那当妈妈没有办法照顾他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他其实是用躲避的方式，所以再有一次机会可以好好告别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要跨出那个内心要跨出那一步，其实是需要勇气的。所以就是像你刚刚老师讲的，他要有一点点的纠结，然后有一点点的挣扎，然后再往前进。但是我觉得，就像我们看电影里面哦，他们两个像莎拉跟大卫，他们俩互有好感，可是他们两个要往前走，更往前走进一步的时候，我们有发现大卫比较快，大卫因为他找到他的点了，他比较快，他可以往前走了，哦，他已经往前靠近一步，可是莎拉会怕，莎拉一直躲。那所以后面我觉得很棒的是，他最后两个人并没有真的GPS 这段旅程真的结束了，真的一直到最后，他们两个是最后要分道扬镳。可是分道扬镳之后，GPS 做了一个很强制的作用是，你们两个都要回家，好，我让你们回家。可是回到了不是他们理想，他们心目中想象的是他们现在的家，而是他们原生家庭的家。然后让他们再重新面对自己生命当中还有哪一些的缺憾。所以，不管是大卫也好，或是莎拉也好，他们两个又重新再好好的去经营那个部分。哦，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一段，他们俩回到原生家庭这一段，我觉得观众在我们的听众再去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在观影的这部电影的时候，这一段真的是很重要，一定要好好看。你会看到这个两个人怎么样去从中得到释怀。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妈妈有讲了一句话，哦，那句话我觉得

不只是莎拉妈妈对莎拉的一个开始，我觉得也是我们给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听完这句话，应该把它放在心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你说一个提醒也好，或是一个小叮咛也好，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妈妈是这样讲的，她说我们往往

0: 了要先活得知足。
1: 嗯，
0: 当我们学会知足，在享受随之而来的幸福快乐。你知道吗？你要先知足，你才有办法去享受那个幸福，不然你一味在追，追的过程当中，你永远都不知足嘛，你永远都找不到快乐。
1: 哎，那个翻译叫做会把你逼疯了。
0: 对，
1: 要追求幸福，啊，这是不行，哇，就逼疯了，哇，这个逼疯我好喜欢这两个字。
0: 对，
1: 事实上知足更重要。
0: 对，所以下一句就是，追求感情也是一样的，即使感到恐惧，只要对的人。人是对的哦，仍然可以勇往向前，所以这也是让莎拉可以最后可以鼓起勇气去再走到最后一道门，走向最后一道门的一个过程。
1: 对，他一直在讲，好像交了很多男朋友，到后来又分手，那到现在他就说，我知道我现在爱上你了，我可能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愿意，你是值得我去冒险的。
0: 对，值得冒险的，
1: 值得冒险的。
0: 但是再去试一次，哦，也许这次就对了。
1: 嗯，所以在这当下里面，我们觉得这部电影真的让我们获益良多，尤其在选择配偶的过程中，这个是你要找到完美的人是不够，是不可能的事。
0: 对，
1: 但是。知足很重要，
0: 很重要。而且这部电影我觉得除了剧情的部分之外，我觉得它的整个美术设计啦，整个布景啊，它的巧思，它的镜头，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棒。那其中比如说它里面一直出现的所谓的异太阳光，所谓的太阳雨，那太阳雨的出现的时间和 timing 蛮有趣的。我觉得那个 timing 就会带动不同的故事的一个铺陈，
1: 所以有雨就有伞啊。
0: 对，有雨就有伞。然后再来就是，比如说他每一道不同的门，甚至他们去租借那个 GPS 的那个，就是租借那个车子的那个租车场，他们门外面的那些指标啊，道路指标啊，其实每一次都不一样，然后每一次都有一些设定，是你只要细细的看，你会发现，哎。还蛮有趣的，是吧？甚至于比如说我觉得电影里面齁，主角他们家里面墙面上面的一些布饰，他们有一些海报设计，海报装饰都蕴含的心意。所以我说好适合慢慢看，然后一步一步一段一段慢慢看，那个真的是你会看到好有趣的东西。
1: 再找到一群人看完以后再互相的陈述自己的感动的地方，还有你满满的收获，在互动过程中，
0: 对，
1: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两性婚姻的好片子。
0: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像这部电影里面，它有，我一直觉得它带给我们自己的反思是，有时候哈，我们身上虽然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不会有那些奇幻的门呐，但是只要我们愿意静下心来去好好的检视自己。你去好好关爱我们内在的那个小小的自我，然后让我们自我可以得到满足，好好去弥补我的创伤，去接纳不完美的自己，然后我们一定会慢慢去找到生活当中更多更多的美好，那个也是另外一种奇幻导航。
1: 谢谢今天妙蓉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个奇幻导航的电影，那也希望大家透过。我们的这个现在的影音串流平台是很容易找到这部电影的，很值得大家来慢慢的欣赏。那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又阻碍相随哦。下个礼拜空中相见，谢谢大家，谢谢。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10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

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城里的街上有两家米店，一个叫做永昌，一个叫丰裕。当时国家有战争，生意不好做，两家米店老板经常想办法吸引顾客上门买米。有一天，丰裕米店老板突发奇想，请调秤师傅到店里偷偷地塞钱给他，请他帮忙制作每斤15两半的秤，就去前面招呼生意了。没想到这件事被老板的媳妇看见，媳妇等公公离开以后，很小声地跟调秤师傅说，我的公公年纪大，有些糊涂，所以刚才一定是把话讲错了。他的意思是请师傅把秤调到每斤16两半。为了麻烦你，我再给你一点工钱，但是千万不能让我的公公知道。开始使用新秤的丰裕米店生意兴旺起来，渐渐的，永昌米店跟其他米店的顾客都到丰裕米店买米。到了年底，丰裕米店发了财，另外一家永昌米店经营不下去，顶给丰裕米店经营。除夕夜晚，丰裕米店的老板很得意地向家人说出米店大发利市的秘诀是偷斤减两。家人赞叹父亲的聪明时，媳妇先向公公道歉，然后才说出实情。媳妇还说，爸爸说得对，我们是靠秤发的财，不过我们的秤每斤是多半两，顾客都知道我们做生意很实在，愿意到我们的米店买米，我们的生意就会越来越兴旺。尽管每斤米少了一点利润，可是卖得多，获利就大。我们的确靠诚实发财呀。米店老板跟家人听到媳妇这么说，大家都呆住了。老板更是一句话都不说，就直接走进卧室了。隔天，大年初一吃过早饭，米店老板召集全家人，从腰里拿出钥匙说，我老了，不重用了。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决定从今天起把米店交给媳妇经营，因为她是一个诚实又有智慧的人。亲爱的朋友，佳音联播网与您共勉，上帝祝福诚实做事的人，千万别想用不诚实的方法迅速致富，您可能得不偿失。如果能诚恳实在的工作，一定可以成功的。

0: 故事啊。
1: 哎，
2: 提出
3: 来，
0: 过来，大家好，开始吃饭饭。
4: 饭。
0: 开始，阿泰吃饭。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4: 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一位在公园里工作的花匠，他很喜欢和小朋友相处，常常会借机会让小朋友认识关于植物的故事。有一天，有一位很英俊的年轻人来找这位花匠，并且很亲切地对他说：“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小时候常来这儿找你玩的那一群穷小孩中的一个。有一次，你指着一条刚从草地上要往树干上爬的毛毛虫，你告诉我们，毛毛虫一步步地往上爬。虽然它爬得很慢，但是只要它不放弃，总有一天它会爬到树顶的。你一定没有想到，那件事情带给我很大的启示，让我想到，虽然当时我的家境并不好，但是只要我努力地一步步完成学业，就会有成功的一天。你知道吗？就在上个星期，我拿到了博士的学位，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来向你道谢。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启示可以改变这个穷困孩子的一生。亲爱的朋友，生活中处处有智慧，处处有道理。愿天父上帝赐给你敏锐的心，并且借着你的鼓励，也可以改变许多人的一生。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3: 也是个最美丽的发展，却保持心的善良，用迷手看待神法，用热情行过神法，用真假记录神法。 GoGo Radio FM104.3， 让你一行一瓦群。
4: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5: 老古人的智慧，
6: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泰嘎平安，我是余庆荣余牧师，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露共饮给知非。

0: 如果你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特别是客家的朋友们，鼓励他们一起收听暗自说什么语。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谚语也是很有趣的，是我从小听到大的，我用客家话来读，先用视线的。周西南亭同十番卡台湾公，我读海陆的。周西南亭同十番卡台湾公，华语的意思也是非常的浅显易懂。他说做事的时候呢就很难叫得动，但吃饭的时候却拿大碗公。我们学客语，周西就是做事情，难挺同就是很难动起来，挺同啊就是动的意思。吃饭，吃饭，卡就是举起来，碗公就是碗公啊，这个是形容大到要把它举起来，感觉很夸大吧。小时候听长辈说的时候没有责备或是嘲讽的味道，反而是有开玩笑的意思，给我有很亲切温暖的回忆。所以如果要我信手拈来说出客家谚语的话，第一名非这句话莫属。这句谚语可以用来勉励大家，不要只想到要福利，只想要争取权益或是权位，当要尽本分负起责任付出代价的时候，却闪到一边，没有担当，不见人影。有趣的是，我们教会崇拜以后的爱餐会提供大小两种的钢碗，要拿大碗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停顿一下，好像有声音提醒你是不是周西南亭同十番卡台湾公啊。想想也不错，退休了为了要安心卡台湾公，也不得闲来做肉供应该支飞这个节目了。上帝是非常看重工作的，不能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在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如果不做工就没有饭吃，哪怕是残疾人士都还能够有所贡献，有尊严的尽一份力量，自食其力。所以让我们努力工作，不要周西难挺同。当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努力工作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大口吃饭，享受劳碌的果实，放心的吃饭卡台湾公，好好的享受。您觉得呢？节目最后请恩美同学再为我们读一遍。
1: 周西难挺同，十番卡台湾公。
0: 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再会。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进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是盘，也是我来了呢。
3: 我未来开讲了，
1: 我要来视察大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改。讲哪位好事，哪位

0: 好了。
1: 我 Vicky， 我 Vicky。
0: 哦，还有还有，爱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欢迎收听由刘丽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2: 欢迎大家走过来的，您好，来错。欢迎各位好朋友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在 GoGo Radio FM104.3， 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点，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点，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点，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用情好朋友一听而来四叉大在鼓哦。
0: 客山秋水然后去四行叉，
3: 坐火车高铁还是飞机，
0: 那位就好了，就是那位啦，
4: 出发了，
0: 银行来错，来来来，出去了了。
2: 来来来，我是哪位了呢？好，今天我要请爱你的好朋友范江群里走过来到爱你的节目来跟好朋友来分享他又是哪位了呢？欢迎群里，群里好。
5: 你好，大家好。
2: 实在哦，感觉你的身份哦，真好呢。哇，我是来到去了行出去，自家都是安排游戏完成哦，旅游的行程哦。我相信哦，以前可能有动到时间，你还是工作。都是因公而去哪个国家啦，摸到是哪位啊，尤其是中国大陆哈，你是动动白哦，很美，以前是工作很多呢。
5: 嘿，跳白哈，天然跳干哈，慢来是最主要，还是工作啦哈，是做事啊，所以是动动的位数又是个，不过莫讲动动的印象。的该啊，留下深刻的印象哈，
2: 因为没时间聊啊。
5: 该大家准备去到了位，是的了哦，了盘点啊，去动动白啊，看动动，一直讲啊，你又来了哦，讲哎呀，了位来了，了位很来啊，你有时间是唔对啊，因为啊，你这个做事，
2: 嗯嗯，哎哈，有你问过，哎你啊，除了台湾以外啊，你有去过哪位请动白？我都讲马来西亚，讲哈伊是马来西亚，当好搞么？我讲我冇人来不了呢。
5: 你只给你工作，你什么地？
2: 我又是啦，哈、哦，有吃美食啦，哈、嗯，家都会少该讲啊，也当好是啦，给嘛个当好是，你咪是当到白啊？因为你我妈妈都冇爱讲，哎、欸，我又是马来西亚呢。你总爱讲哦，哪位有好料？我讲阿唔对呢。佮讲你咪是东道白，我讲系啊。我见面算算哦，是个21%。马来西亚我是个21%哈，啊新加坡是个9%哈。唔讲我真唔对，哈，因为冇机会啊。我真是也讲讲啊，是个匆匆啊哈，都安尼是工作，哈，都从于穷样，嘿，做事啊。嗯，哥，你应该是哦，到吞下给老板，因为你是秘书嘛，哈、哦，老板很来，你都会很来哈、嗯。老板在工作，你们怎么得聊？
5: 好，没好聊，
2: 没好聊。哈，有啦，因为可能没吞下穷用又是，系吗？
5: 有啊，
2: 各地美食，
5: 嘿，嗯。该还是各地美食哦，你什么？因为你是做事，你什么感觉讲？哎呀，你还有嘛个好事？该嘛好事？该完全是让你自家去聊，出去聊，去地方冇穷用。因为你的重心哈，全部都在做事。 还有一个买好戏啦，一个哎呀，我又是保守好嘞，又是守好嘞。
2: 嘿，但是啊，可能快比时间动动
5: 哈、嗯，
2: 你可能每天都在吃便当
5: 啊。我跳下就对我动好啦哈，从去看到我这个无限的时间，去会溜盘啊，溜菜饭啊，我从样啪啪啪的，我

0: 良好，这些包呢，因为你可能一行的时候会停手，当多的事情，因为从跳架出来，直接让因聊啊，让因巩固啊，哈，搭吹鼓啊，你唔系啊，你先去系去做事嘅，
1: 哇，五个妹，因为安尼，你是中国大陆东豆白哦，唐公一呀哈，真的是每个省份哈、特别行政区、行政区、直辖市，你怎么喊过哟？
0: 哎呀，算是实在归手。
1: 哇，唐公一都系去年来今年完成最后一块拼图啊、哦。
0: 应该是甘肃。也按照该莫高窟哈，大家从诶看到该从因张大千呐、走到莫高窟里面画那个佛像，看到真紧哈叹为观止。啊，你台湾莫可能看到该条东西，其实伊系真紧按你讲系出去聊哈，伊是做事让伊真紧放松心情出去聊系莫穷用诶。那琼烟是去甘肃嘛哈，顺便去青海，该整个风景哦，是那安尼台湾看唔到诶，你真紧系出去了，从阿台湾哈，系那跳下出去去做事，水摸水到一半会吓起咯，人家会惊到讲，哎呦，我嘛事情冇做哈，
1: 哎呦，我亏费吗？
0: 哈，我亏费么？系那系唔系水果跳啊？我嘛该冇准备好啊？阿你下出去了是冇穷用。心情真紧无穷用，
1: 你系跟团吗？
0: 嘿，因为该甘肃洞台长方形啊，佮上样冲冲啊，佮地形系冲冲诶，那它又是该种黄土高原，所以哈、你喺度该你系只家去哦，东南因为你出差时系只洞台嘅问题。
1: 自由行哈，困难呢、
0: 平台嘞，
1: 因是都给我几多年咯、
0: 我是甘肃，我记得我是成年嘞，
1: 成年呐，台湾是都直接是都甘肃，还要转机呢。
0: 哦，你好哈，因为安尼都要转机啦哈，因为冇直飞直航，我就是去到广东转机。哎呦，成年嘞，该做时间。两个什么的啊，因为你是十几年转来有一年真紧是半夜天天
1: 半夜
0: 半夜是冻，刚才应该是感觉冻干的啊，时间是冻短的，当然是错差错冻久，
1: 都是的。你很多甘肃看似是了虽然放松心情，不过感觉是到中国大陆会很冻久是吗？
0: 我感觉可能有慢规划了哈，可能还蛮改有慢规划你的行程。你去到又到维苏，你坐的车差啊，佮有个游园车哈，佮有个小型的差，妹妹坐的车差，莫讲你一停来行路行安多，不过车差车动久，佮系真紧的，因为又是接两三个小时哈，佮时间动冲。按臭臭的时候下来聊时差你没穷用啊，给时个两三个小时给没歇困，又困也要休息这样子，
1: 规定哦，
0: 他有规定，嘿嘿，莫给发签哦，
1: 哇，等下印这个来要强群力哦，印吞呢，你好朋友做个详细哈、仔细咯，扫改一下哦，以甘肃哦，给黑马改提风，聊马改看到马改什马改，好，等下这个再来哦。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处发言，不过上帝就说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有错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行向世界。

0: 起来。
1: 欢迎这个站到 Andy 的节目啊，今天 Andy 是难为了呢，要将范将群里带 Andy 去聊哦。群里 Andy 看到一台六啊，给是最后一块拼图完成了34个啊、嗯，包括省份，还有行政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全部是过的哈，最后一块拼图是在甘肃哈。因讲给甘肃哦，可以来是历史文化一个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啊哈。没、嗯、是又动到给自然景观走的款是吗？
2: 嘿，嗯，因为哈可以比较接近西北方哈啊哈过。所以许多街吼，就等于有买高山镇呐、啊，
1: 对哦，
2: 对，哈、哦，许多街差不多3000多为四千呢，又等于3000人是开始有高山镇。
1: 为跳那兴啊，系嘛街？
2: 哦，佮为跳那兴为 L。我讲啊，刚刚一出去了吼，唔是翻咯，因为街片吼都有冻河的，譬如说，你系跳那同一是吸氧气，啊，是河嘞，好，莫想按倒。出去了是放松心情，慢慢行路，慢慢看风景，然后呢？
1: 哦，看你是家个能力的哈。你做的行几远，你都行几远哈。
2: 你莫想行，你是停下来。你也仅仅跳那粉，跳那桶，没怕。你是溜的街，等台架。嗯，哎，我系感觉唔系勉强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1: 嗯。所以梁木工一定要等等呐、啊，哈、
2: 哦！没事没事，
1: 每本又退休人士是哈、
2: 哦。哎，因为哈，我两下出去了，我感觉你出去了，你的伴侣很重要，
1: 嗯，
2: 你的判断重要哈、哦嗯。又等于顾摸系啊，又等于当顾摸啊。好，所以啊，我两下去来了，哎，我在想讲，譬如讲，我去甘肃，我会请讲，哎，听声音不错哈，像李红当好啊，没麻烦音呐、啊、哈、嗯，又按客气的音呐、啊、哈，那是会请机。所以我两下出去了，系请当好的朋友强下去。
1: 嗯，
2: 好同事、好朋友、好同学，安强阿姨聊，该心情有冇强用？
1: 冇强用。
2: 嗯，
1: 因为您讲哦，哎，出去的旅伴哦很重要，都会讲你到底快不快乐的旅行哦。哎，这占了一半以上的感觉。
2: 哎呀、啊，因为你出去聊，你是放心呀、啊。
1: 嗯，
2: 冇系地位系有意思哈，当顾摸。哎呦，俺大家出去聊是当一个空气的面色哈。我感觉该是都没意思的。
1: 嗯，你是给我说、嗯、哎呦没行啦，哎呦没事啦，
2: 你要没事啦，我没事啦。所以哈、哦，按出去聊旅伴很重要啊，有时间哈、哦，从哎，我没会吐，我妈出去聊
1: 哦，
2: 我朋友没会吐，家妹家爸出去聊。哎、嗯，阿、你因为大家好朋友、好同事，大家是退休照顾家爸的家妈。
1: 嗯，
2: 啊，有时间像我同事，佮一开上会去聊啊。唔过家爸啦、家妹讲，今晚去聊啊。我讲安排安排，我去过咧，我让你停照顾佮到，安就当好，大家咪欢喜。
1: 哦，你去唔怕啦？
2: 你
1: 抵押啦，
2: 系啦，我来听啦。
1: 哎，俺看到啊，给甘肃哈，您讲啊，给马海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啊，哈、嗯，蛮又看到哎，东都听下，你咪讲何款的地方哈、啊，像莫高窟
2: 哈、
1: 啊，哎，做在了修改一下哦，俺看啊，其实啊，也蛮有东都的壁画哈、啊、塑像哈、啊嗯，还有信仰的一些。传承等等，你看到洞穹系洞洞，你会去看它有点依山而建，系安尼么？
2: 系，因为哈，佮介片安个黄土高原，
1: 嗯，
2: 佮介片是丝绸之路嘛，特别哈，安尼该宗教信仰的关系，尤其是安尼唐朝，该下洞洞宗教信仰。而且哈，我都会看到佮介颜色哈，全部系从英国绿松石啊、红宝石啊，佮起那佮磨哈，磨佮粉啊，高滴佮白佮掉，
1: 嗯，
2: 所以佮佮几千年了留下来的东西，当然底下因系一看哈，有时间咪会破坏佮环境啦，因为哈佮壁画咪冻僵氧气啊，因的二氧化碳啊。哎呦哦，所以我感觉安尼有憾是，稍稍一看，某一天人白是看不到嘞，无按降嘞啦。
1: 嘿，你许多个因为感觉讲，哇，以前你用嘛

0: 蚕创面哦，
1: 嗯，
0: 你怎么可以做到？那当年的功法哈、哦嗯，还有这个技能，哎，用做得到哈，哎，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赞叹哈、
1: 哦，嗯，哎。嗯、以前可能该跳白音吼，该杀跳杀别吼，爱用凿啊嘛个，当一摸一摸牙，有些很大的该吼，爱用慢慢啊，一点一滴慢慢的该挖吼，我讲哦，跳白音又按厉害吼，我想到我俩下吼，晒一张一跳吼，哎呀，什么念都要求讲哈，用我按念咯，该跳白音恐该别人有经验的。70图、30图，哎呦嘿，啊，写的东西没动处，啊，莫像安尼咧，还是暗号，我感觉跳板眼睛很了不起。
0: 嗯、好，也是安尼看到啊，莫高窟哦，因讲因听话讲哦，也是甘肃啊，跟尤其到了敦煌市哦，哎、嗯，跟看到很多沙漠，系冇、嗯？啊，有沙漠，有山泉，好、
1: 嗯，
0: 古早因看。我去到给一定要去到鸣沙山、
1: 嗯、
0: 还有月牙泉、哦嗯、你有去吗？
1: 有啊，我有去看、嗯、我老爱同时去穷下去还怕动过在那翕相我感觉哦，这真的了不起呢、
0: 欸、沙漠、哦、
1: 嘿，沙漠地不会有水、
0: 啊、你用来爬上去呢？
1: 去因为去沙去那流动的沙、
0: 嗯、
1: 去那风一吹的时候其实会变一只水扇啊，买东西，那就是会就上去，其实是搞啦，
0: 又撸啊，
1: 又撸又撸，摸撸没唔怕，你咪夯安东因去该聊吼，咪、嗯、夯出一条路出来。
0: 哦，嗯、你都爬过过，
1: 爬过过，
0: 滑下来，
1: 滑下来，嗯、滑沙啊，骑骆驼啊，
0: 嗯，
1: 我提白骑该骆驼的时间是新疆啊哈，骑骆驼，我上帝讲骆驼该种该喷的海水冻球哎。
0: 都有意思
1: 啊，有皮的都有意思啊，对啊。
0: 嗯、俺以前是内蒙古啊、哦
1: 嗯，
0: 俺弟嘿，对方不想让身障者爬上去，哎呦哎，基督徒爱讲骆驼哦，他不可能趴下来让你坐上去，一靠近他，他就会站起来，给一起来到长度200公分哦，所以你不容易上去哦。不过很多人有对我的朋友跟我说摸啊他就和骆驼趴着他就坐下去长起去来啊你的经验很容易呢
1: 嗯因为这样是去聊嘛去观光区嘛吼观光区是不是说你身上朋友听听啊你没有龙应该啊龙应该也没可能说趴上去嘛、
0: 嗯、
1: 所以他一听是骆驼哭下来不能上去他在训练得很好嘞
0: 哎、欸，那实在很不听骗哦，
1: 你不听骗呐、啊？你想讲啊，你上去爬会摸一下嘛？我俩下动进步嘞。
0: 哎呀、啊，其实啊，本来应该都想要尝试滑沙，
1: 嗯，
0: 就讲怎么的怎么的。阿公，我可以签那个自行负责。他说不行，我们规定就是不行。我说那我们来到这个沙漠地，他讲讲哦，爱快差还不易凑上去，都安尼听听。我都讲啊，那我们要骑骆驼，他就同阿跳下都安尼讲。
1: 他讲好了，其实唔系你骑骆驼啦，
0: 他都那在楼梯呀、啊，
1: 嗯，
0: 系你爬上去呀、啊。我坐的轮椅哦，我都伫个上个用个送去。
1: 嗯，
0: 哎、欸，其实哦，连台湾去的朋友都同我讲，不要啦，辛苦嘞，危险呐，不要爬啦，都紧伫旁边泼冷水啊呢。后来我都讲，试试看嘛。后来都坐点个英雄攀翻啦。后来我都很两个好朋友来，我都同佮讲，哎、欸。那个我要上去了好应该铁海啊头天、
1: 嗯、
0: 好我都摸着铁海我都想我铁海可能会打到给骆驼给我走开了
1: 好这样这样
0: 都嗯我都想铁海头天好我都要我要慢慢慢的送去、嗯、我都爬上第一阶的时间我又拐了嘛
1: 嗯
0: 每个朋友同来给我按一下好我都扶着他、
1: 嗯、
0: 爬上去我就扶着那个楼梯、
1: 嗯哦、
0: 再爬一阶还可以扶楼梯、
1: 嗯、
0: 再爬一阶啊，楼梯已经不能压了、嗯、不能扶了、嗯、哇可是就差一点点我都坐在爬上去、嗯、
1: 爬上去错骆驼
0: 错骆驼后来我都想哦我想到我的脚还没穷用、
1: 嗯、
0: 我的脚坐在劈腿
1: 哦

0: 你爱叫做在哪都跳哪档，你爱叫动念呐、啊。好、嗯，爱都同爱朋友讲，你把我的右脚直接拉过去，嗯，结果你脚，结果你脚会痛哎、欸，我妈，好，你都同爱赖过去，我就可以直接呼就过去了。爱本来想爱个叫系摸缝片呐、啊，爱叫用爱用，哎、欸，结果在那一刻，我的脚反而是我的帮助，嗯，好，记得同爱拉过去。哎、欸，我都错送伊耶！嘿，我都感觉讲，哎、欸，骑骆驼很高兴哦。可是因为时间哦，魔法徒不爱去，行一令啊，都只能坐上去拍个照。可是，我没有因为别人的拒绝，哈、嗯，莫朋友同爱讲走的啦，哦，我想拍拍，我还是上了骆驼。哎、欸，古松伊又去。坐等骆驼一行一定够了，
1: 有啊，因为两下安尼一聊吼，去改变去创业圈呐、啊，嗯，好去创业圈，你系乜嘅，你系用乜嘅乜嘅问题，全家李红拉讲了，我是感觉，我是为了去讲一讲，我会配机啊，系机系有乜吼，我哋碰边呐，你咪烦咯，好，两个朋友我负责，可能其实我不愿意送去的。还有一个那钱不给嘛，五十万应该不给一百块，你是有可能送去，因为给存钱呐、啊。而且哈、哦，两好全部都安全呢、嗯，因为每一起驾以杀骑骑骆驼，一群人呐、啊，可能十三、十五三、十二三，一扎人的挑钱骗人。嗯、所以我也没危险的了哈，
0: 是啊，我一听哦，这个是，
1: 走起，走起，走起了，去没去？骆驼也要骑马、嗯，马也可以骑，
0: 嘿，
1: 都有意思。
0: 嘿，一碟骑骆驼安尼行哦，哎、嗯欸，又皮都加个口水很臭了哈。嗯，可你有东西讲法么？还讲哎，骑的时候这样摇摇晃晃，系乜个感觉呢？
1: 因为吼，佮有佮驼峰一点，硬硬啦吼，安尼是半人佮铁骑了系啊，铁支架啦，哎、哦，乞丐那是为半机吼，那去拍拍佮诶背伤啊，讲、哦，你动好动好动好，拜托你啊，吼，你啷个照顾啊？
0: 哎呀，行一定要急救呢。
1: 去有20分钟、30分钟、40分钟，然后呢？我记得我调解下是30分钟、8点钟
0: 哦、嗯，哇，你没请求呢？
1: 请求啊，系啊，我调解行到最高的位数哈，机会让伊翕相。
0: 哦、
1: 啊，不过机会让伊讲叫伊生意哈，因为伊个相机得他是深度咧。
0: 哦，风沙马上盖起来，
1: 因为这个佮按了流动的沙。
0: 好有意思哦！
1: 有意思
0: 啊，月牙泉可以看吗？干哦，
1: 其实一只不干枯的水，其实琼恩也讲月亮的形状，其实琼恩在沙漠里面一个绿洲，不过佮系月亮的形状啊，
0: 哦，
1: 而且洞奇怪系佮唔会造，因为应该风沙动态哦，应该会掩盖掉它，不过佮冇呢。它一直都是有泉水
0: 哇、
1: 欸，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还没掉唔滴。现在是一个大自然呐、啊，对呀、啊。
0: 哎、欸，唐公应该这个泉水很清澈，系吗？
1: 清澈，你讲清澈，美美清澈，摸口能清澈，不过去去看起了啊，淡淡的蓝色冻浆，琼因天空的颜色。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一天是蓝色的、啊、你水水是蓝色的、你跳白没说天水一色、
0: 啊、
1: 可能是安心、啊、所以可能是 蓝色的、
0: 哇、你说的话跳下有莫高窟、还有、你是、
1: 月牙泉
0: 月牙泉、还有是的、
1: 鸣
0: 沙山还有哦、唐公你还有是嘉峪关系吗、等下，这个要请群力来同安妮扫街哦。

0: 你的又是个该说什么？好呀嘿，哎你今边来宾哦，都是群里哈，泛江群里，给有啊，去到中国大陆34个，不管是省份呐、啊，哎，共行政区、特别行政区、直辖市，全部有哦，看到给最后一块拼图的甘肃哈、哦嗯，哇！听下恩讲到哦，哇，很多哦，都是莫高窟啊、鸣沙山、月牙泉，哇，很有很有，哎，天下第一雄关
1: 嘉峪关，
0: 好，给好万里长城的一部分，什么？
1: 嘿，它好像是一个终点、
0: 嗯、哦，终点站了、哦
1: 嗯，终点，它从山东省的山海关可以西到嘉峪关，嘉峪关狗其实哦喏塞外，
0: 嗯。
1: 哦、所以应该平时都会看到啊，马家系塞外，要把你读书读到嘉峪关，我想讲有闲，我一定要去嘉峪关，我一看看呢，嘿，马家按到古城，
0: 塞外美女，
1: 塞外美女，
0: 听话讲伊是沙漠啊，哎、嗯，讲伊哦伊缺散啊，哎、嗯欸，你的服装一定把自己包得紧紧，系冇？
1: 嗯，去沙漠是去挺黑啦。我没讲紧紧啦，不过因为佮个紫外线当强、
0: 嗯，
1: 所以我皮都佮一天爱戴
0: 帽诶，
1: 帽木匠，
0: 木匠，
1: 木匠木你木做嘛哈，木做诶木多啊，我讲又等于会戴口罩啊，
0: 系、嗯、
1: 有时间放下台都用伊说戴口罩，我讲。
0: 的寸你在母住听听，
1: 我下摸安徽呐，我有条朋友系安徽呐，佮讲佮对，有条因是对佮嘛个沙过敏啊，佮是佮有过敏会咳嗽啊，佮种佮是佮会防护好安徽。
0: 哦，系啦，哈、嗯，都可以是噶哈，对嘛个有嘛个特殊的哈过敏，
1: 对，佮是佮身体佮骨头。

0: 出席哦，情境不平诶，
1: 嘿，你不平，你一家又自己又一家咪痛苦，你可能因因大家咪安一定挂心吼，烦麻烦因。
0: 那有一摆看爱马来西亚朋友去铺个脸书哈，跟脸书去要讲嘛，去讲去许多中国大陆的哪位哦，跌倒啦，他在山上跌倒，魔法图啊，大家叫叫都会联络山下哦，还有你送那个担架上来，他说他等下耽误四五个小时，
1: 他们对应动派
0: 色，对啊，阿美在那等四五个小时，还有你从他
1: 扒下来，扒下来，开下来，
0: 哇，很辛苦呢，古时候他都给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哦，也是看到又给城墙，是吗？还有箭楼、敌楼嘛，
1: 敌楼、箭楼，因为嘉峪关上到跳白冲的打仗啊，都是万里长城嘛，以前维州万里长城是防匈奴，防那些塞外的那些游牧民族他们来侵犯中原嘛，所以跳白是为起个什么万里长城啊，从秦朝啊、汉朝啊，然后到明朝，所以我们第二看到的全部是明长城，
0: 明长城，
1: 明长城，夹邦烟的呢？该芹菜可是夹邦烟。
0: 哎，这么奇怪哈、哦！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挺好呢哈。
1: 哎，动好哦。跳白妹妹穷点哈，又嘛个钢筋水泥给买，给可能系买就地取材啦。用石头，用石头，又耐用耐，又沙用沙啦。了不起，了不起，
0: 了不起哦！哇，是在昆都呀嘿！哇，这个一定要去哈，最后防御的地方哈、哇，呀嘿，莫穷用哦！不过哎，唐公哦，你的甘肃，你还有去到青海哦？
1: 嘿，还有去到青海，今天下回青海到甘肃哈，琼哈搞个喏，青海大环线。好，青海该到甘肃的地形有毛穷用，
0: 毛穷用，
1: 毛穷用。你甘肃东道系嘛？该沙啊、土啊那些。但你到青海叫毛穷用，佮系海，佮跳白以前哈，该地壳运动的时间哈，佮推挤过去是边都海水就被推挤上去了。该推挤是边淹
0: 哦，
1: 好，所以青海。其实看到是东都是烟东江、
0: 青海
1: 青海、
0: 海
1: 海叫青海的台六齁，因为它靠近内陆齁，它看到海，它看到湖啊水啊，其实会按到海，嘿，该是按你按那个心理上面的一个安慰啊，所以它看到从因来到去到新疆，它没按到海啊，其实它没海，
0: 它算湖，
1: 湖，哎，叫湖，
0: 青海湖，
1: 对，但它的名称又叫做青海，
0: 海，以为是海，
1: 以为是海，其实不是，它是湖，青海湖，
0: 青海湖，哎，古时候人看到，人讲有淹到盐湖，系吗？
1: 盐湖，所以佮佮听话听话讲嘛，哈，佮系因为佮种系安尼地球大变动，所以哈，佮推挤，像因为青藏高原佮冻过。其实是因为该说地壳变动，所以给推挤过去哈，就会有那个盐水就被推挤上去，慢慢慢慢的就会造嘛，都造其实会变走淹，所以该偏出东都淹
0: 哦，到青海湖，还有茶卡盐湖，
1: 茶卡盐湖，
0: 哇，哎，古时候给看，哎，湖面以地势还是蛮高的，
1: 很高。因为佮是穷呀，你啊你搞啥个哈？每地步有水，啊你来那个一模一模一模，佮是会变，见来经过，见来经过，佮系冇造体，佮是会变水变烟，蛮行，佮会变烟。
0: 哇，唐公佮好像可以反射到天空，哈，
1: 东江，佮按落天空之镜。
0: 天空之镜，镜子的镜，
1: 镜子的镜，
0: 镜头的镜，
1: 镜头的镜，东江。
0: 一天有好一批，还差一批呢。
1: 我都是起始先错差的，差因为佮个是淹嘛，所以又动到的，佮种的景观是用淹做的。 安尼是

0: 许多解释错解佛刹，像遐呢，安尼看过解卡通影片呐、啊，解佛刹的解水地不会行解感觉。
1: 哦，嘿哦，好有意思、哦，
0: 很有意思，就是诶、嗯欸、绕一圈呐、啊，嘿、嗯，的解青海湖解片，就是会绕一圈不你看、嗯、啊，又到下次咪为什你是摸鱼？该比较浅的地方，你走得走街，该水秀嘿啊，水秀你是走下去，下去了，下去试试看，该淹水还去喊嘛先。
1: 哦，你走得
0: 走得是冻喊，该水冻喊、
1: 嗯。小火车，
0: 嗯、小火车，
1: 你走得去湖区拍摄
0: 拍照，嗯，给我听下来，
1: 嗯。
0: 去行到一团一团哈，从几个有嘛瑶池金母啊，个掉，还有嘛个教堂啊，你是做得下去，下去个一层一层，你是做得下去翕相。
1: 哇，你真好料呢！不过，伊个有什么个？唐公又是羊肉系吗？
0: 嘿，羊肉，佮个片吼，当特别系佮羊啊，含某个梅。啱啲讲，啱个羊骚味，佢猫咪嗰个因为吼，佢改变又当到嘅药草，佢用啊吼，佢系放牧嘛吼，佢咪像安尼搬佢食饲料啊，嘛佢咪佢食草，佢草地背是有安尼嘅中药材，所以佢嘅改种嘅肉是唔会有改种嘅米，嗯，啱啲咩咪冻姜嘅米
1: 啊，呢时都几要感谢啦，
0: 要感谢，
1: 是烤肉吗？系吗？
0: 我感觉吼系。越是清蒸，按你讲煮水，按熟按煮煮了哈，
1: 嗯，
0: 是当好是代表几当
1: 新鲜，
0: 嗯，我咪形容，你嗯哈，你呢蒸一蒸哈是当好些的，当甜当好些，
1: 没裹那么多粉哈，
0: 你还你可能你仅仅是油炸，你加当当诶，该买香料啊，该都是代表佮可能有米。
1: 盖过去，
0: 盖过去，你一定要用很重的那些味道。如果穷记得记得是该用哈，你要羊肉哈，其实蒸一蒸啊，煮一煮啊，其实就得沾记得该做诶，粉啊，辣椒粉啊，或者东火西，盐是东火西的。
1: 哎、嗯，唐公家的没穷恩原住民穷用嘿，藏族回族，
0: 对他们是藏族，
1: 也有酒，对不对？
0: 青稞酒、
1: 啊、
0: 因为这个片还没像安尼是稻米，安尼南方人是姓米，记得是大麦，
1: 嗯，
0: 好、哦，记得青稞还没是安豆，冻豆还是该麦子，所以哈、哦，所以记得是面，其实是冻豆的面，
1: 哦，是面
0: 面。
1: 嗯，面食
0: 面食，所以叫做嘛，兰州拉面呐、啊，叫做哈有啊，这个面食冻冻好，因为这个片是产大麦，
1: 嗯，
0: 大麦小麦啊，嘿，
1: 又烫种朋友那想，哎呦，安尼烫你都冻好高呢，哎、嗯欸，一年哪个月份是好好呢？
0: 嗯，那是个感觉啦哈，看也看嘛该，像伊两下安尼鱼是看冻多诶，该怎样啊？因为佮地形冻特别啦哈，佮啊又沙漠，佮啊又高山，佮啊又潮，该掉哈。两下属于安尼春夏交际，所以有冻多诶，该怎该样啊？安尼就台湾看唔到诶，用两下鱼是冻好，嘿，九月到十月去有冇穷用？你看的东西有冇穷用？
1: 啊，冬天是
0: 冬天是，那感觉挺冷
1: 啊、
0: 哦。嗯，你冬天是是会冻冷。
1: 嗯，
0: 当然你想会看雪啦，看嘛个，没早点看到啦。
1: 嗯，
0: 我感觉俩还是冻好，
1: 俩是
0: 冻好。
1: 摸到安排暑假是没晴好啦哈。
0: 暑假是没早点啦，不过暑假是有挺热，
1: 有更
0: 冷。冻好，嗯，四月、五月、六月是冻好。
1: 嗯。哇，那有机会大家没做的是行行啊！哇，今比按扫街是青海大环线，系、嗯、吗？
0: 青海大环线
1: 都是甘肃省，还有青海省
0: 、
1: 嗯。哇哇，也是你群里哦最后一块拼图，好、
0: 嗯，
1: 都是34个中国大陆给省份也好，直辖市啊、行政区、特别行政区，全部嘎嘎，你全部。全部完整的
0: 呀，对，完整的，
1: 超无敌高呀！
0: 哇，
1: 真好哦！哇，哎，没希望哦，大家有机会，没做得起，憨憨的了解一下，没真好哦。

0: 哇，航到青海大环线，今日按到啊，唐恩尼嘅来宾哦，全力去特别的都会是家去韩国去哦。不过下礼拜哦，还有蒙球用嘅地方没做得了，少嘅半 LED 啦哈。
1: 好的，
0: 因为俺看到啊，你也哈有机会哦，全力你们去。带妈妈爱讲那个
1: 好朋友，好通好，
0: 大家你穷下去，大白猫穷用好。以前阿美汤伊讲过个南疆北疆的故事啊，哈、嗯，等、嗯、到又记起美昨天吞啊来耶啊，好摩多先生啊，全家一起出去玩么？
1: 听下因为爱来记得要长。都做事嘛哈，记得我感觉去记得个啥假期摸摸按到，可能是半夜啦、深夜啦，该时间什么按到好去聊安去呐。我老公因为去工作的关系哈，根本冇可能抢按到的假去聊。第二下最重要是因为生意那太累啊哈。我妈妈没动健康，所以我才会想讲，你下我先去看，哪位好料，难摆吼，等我老公我来伊，佮有下多的时间的时间是做得土鸡头去料，下好料为少。
0: 你后面都变到是导游了，
1: 导游，
0: 请好请好，各位请感谢，安尼范将群力这个带安尼出去聊咯，谢谢群力，
1: 拜。
0: 什么？节目到呀，没有通好朋友讲再会了。您好，来坐。下礼拜，这个要叫你来。

0: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One, two.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整个五月呢，我们一起听的都是来自于四重唱组合的音乐。那到了六月，心语想要把这一个主题呢拉到合唱团的身上。我们都知道合唱团那个一起声音一起出来的时刻，真的是能够震撼你心啊，所以最近啊，心语也加入了一个合唱团在练唱歌，我就觉得好有趣哦，很喜欢这种感觉，所以也趁着这个时候呢，在六月就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很多合唱团的歌颂。那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是两个合唱团，在第一段我们就先来听听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音乐。The Love Center Choir 可以说是现代黑人流行音乐史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1970年代之前，美国的福音合唱团呢，大多是由南方去主导的，那风格是偏向粗犷，然后是带着那种砂纸一样的咆哮的感觉。那所谓的这个福音合唱团 Mass Choir 就是那一种动辄数十甚至上百人的合唱团编制，那也是透过庞大的和声厚度去营造出极具张力令人震撼的临场感。而这种编制呢，就打破了单一团体

的限制，可以凝聚不同背景的爱乐者或者是信徒，共同编排并呈现出复杂的多部和声。刚刚说了 Love Center Choir 是现代黑人流行音乐史的转折点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出现之后就将美国西岸的当代 R&B 都市灵魂乐还有丰富的爵士和弦带进了教堂，也就成为日后 Kirk Franklin、 Whitney Houston 甚至是当代 R&B 音乐的养分来源。而这首合唱团的核心舞台呢，就是在加州的奥克兰，这里在1960到1970年代是黑人文化和民权运动极度活跃的重镇。在1973年，音乐传奇 Walter Hawkins 就在这里创立了 Love Center Church 这间教会，并组建了这个合唱团。而他们的第一张录音专辑呢，就是在1975年所发行的，叫做 Love Alive。原本他们只打算在当地的教堂小范围的去发行，没有想到一推出就整个炸裂全美国，在 Billboard 排行榜上面霸榜了几年之久，销量也突破了百万张。这样子的成绩在当时那一个没有网络的年代，根本就可以说是音乐界的黑马奇迹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Is There Any Way。

Is There Any Way 来自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歌曲。为什么 The Love Center Choir 会这么的强大呢？当然除了合唱团员们的努力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合唱团背后站着的是全美黑人音乐界公认的皇室家族 Hawkins Family。这个合唱团的创办人 Walter Hawkins， 他是极少数同时具备交响乐精准度还有街头灵魂乐律动的作曲大师。那还有另外一位是 Edwin Hawkins， 他呢就是凭借着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歌 Oh Happy Day 去改变世界福音音乐历史，并且也拿过多座葛莱美奖的伟人。那他是经常在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幕后协助编曲。接着还有一位厉害的歌手叫做 Truman Hawkins， 她是 Water 的前妻，也是这一组合唱团的首席女高音。她拥有的是黑人音乐界公认最干净、最具穿透力，而且没有任何杂质的天使嗓音。而她后来也就跨界到流行 R&B， 自己的作品也就多次的打入告示牌的排行榜。由此可知 Truman 的歌声真的深受大众的喜爱，不论她唱的是诗歌唱的是流行歌，所有的听众都非常爱她的声音。正是因为有了 Hawkins Family 带领，所以 The Love Center Choir 就和其他传统合唱团不一样。传统的合唱团追求的常常会是要声音很大，那气势要很猛，很有架势。但是呢 The Love Center Choir 追求的是一种精致感，所以他们的音乐就大量的使用爵士乐的七和弦或是九和弦。那这样子的编曲方式在当时保守的教堂里面可以说是非常前卫的，这也让他们的和声听起来有一种很高级的浪漫色彩。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Dear Jesus。

简单的介绍完了 Love Center Choir， 那接着就来说一说黑人福音音乐界的皇室 Hawkins Family 了。如果说 Jackson 5是奠定了流行与摇滚的家族传奇，那么 Hawkins Family 就是用同样厉害优质的家族基因，彻底改写了20世纪黑人圣乐 R&B 和灵魂乐的历史轨迹。Hawkins Family 的传奇起点呢，其实是一场很美丽的意外。在1968年，这个家族的哥哥 Edwin Hawkins 为了要筹集经费，要带领当地的青年合唱团去华盛顿特区参加音乐大会，所以他就准备要在教堂里面用很简单，甚至可能可以说是简陋的设备，录制了一张募款的专辑。其中呢， Edwin 就将一首18世纪的圣诗进行了改编，最后就诞生了 Oh Happy Day 这首歌。而他们原本呢，只是想要在家乡的社区附近卖掉这一张很简易制作的小唱片，没想到竟意外的被主流电台 DJ 疯狂的播放。也因为 DJ 们他们很努力的帮忙宣传，所以这张唱片呢就打破了历史记录，杀入美国 Billboard 流行榜 Top 4， 英国榜第二名，全球疯狂斩获了超过700万张的销量。或许他们原本预先想的销量可能是假设10万张好了，因为我不太有什么概念，没想到呢却翻倍百倍的成长到了700万张，这真的是何等大的恩典。 Oh Happy Day 也就成为历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跨界成为主流流行热门单曲的福音合唱歌曲。后来也因为这首歌，这一群来自加州奥克兰的年轻人一夜之间就从教堂走上了格莱美的舞台，甚至是世界巡演的舞台。真的，我觉得这很像神在我们生命中所放下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看着自己的能力好像只能拿到那小小的一部分，但是呢，当神要给你充足的恩典还有祝福的时候，那样子的礼物是你想也想不到的，是你根本曾经根本连想都不敢想的。所以从他们这一个 The Love Center Choir 还有 Hawkins Family 的故事，真的就看见神的恩典何广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Oh Happy Day。

Oh, Happy Day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诶，而且就带着一种魔力，当这个前奏一下去的时候，你就会想要跟着音乐一起摇摆。所以啊， Edwin Hawkins 他真的是一个编曲制作音乐的天才，太厉害了。那除了 Edwin Hawkins 之外呢，还有谁？因为我们讲到 Hawkins Family 是一个皇室家族嘛，所以其实每一个家族成员都可以

说是魔王级的存在，因为 The Hawkins Family 他们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不是只有一个天才，而是整个家族从哥哥弟弟妹妹甚至是嫁进来的妻子，每个人呢拆开来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超强音乐人，所以应该可以说 Hawkins Family 就是一个超强音乐人的吸引机吧，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Edwin Hawkins 他也被称为是现代福音音乐之父，那他也是音乐史上的编曲大师，他把当时呢在教堂里面被视为世俗魔鬼的放克爵士还有现代 R&B 元素直接加进合唱团里面，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 Edwin Hawkins 的勇于尝试，就不会有后来的 Whitney Houston 或是 Kirk Franklin 那一些融合流行还有福音诗歌的这种风格。那第二位呢， Walter Hawkins 也就是 Love Center Choir 的创办人，他也是整个家族当中产量最丰富的人。什么产量呢？就是他的音乐产量，因为他是一位作曲的天才，他的旋律感是极强的，他写出来的几首歌曲 Going Up Yonder, Changed 都成为全美黑人教会近半个世纪最受欢迎的曲目。接着还有他的前妻 Tarmin Hawkins, 他是天使般的嗓音，是现代黑人圣乐界公认的黄金嗓音，因为他的声音很宽阔很清澈，是没有那一种传统的沙哑的咆哮，可是又能够穿透屋顶，他的爆发力极强。那最后是他们的妹妹 Lynette, 她是家族当中的顶级女高音，也是一位独唱家，她的个人作品同样是当代都市灵魂乐的宝藏。所以啊，虽然只有四个成员，现在介绍的只有四个成员，但是这四个成员都已经是非常厉害的角色了，也难怪他们能够带出 The Love Center Choir 这样子这么优质然后音乐很精致的合唱团。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曲哦，我们就来听这一首由 Walter Hawkins 所制作的 Changed。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

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雨和你一起分享的呢是来自于合唱团的歌颂。在前一段节目我们听到的是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歌颂，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前进到东岸的纽约，在这里有一个被称为史诗级的人声航空母舰，这个合唱团叫做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在欧美音乐界呢，他们是殿堂级的传奇，那他们的编制是长期的维持在200到300人，非常的庞大。而这组合唱团也打破了宗教和种族的藩篱，更横跨了主流音乐界，拿下六座格莱美奖，还有七座金歌奖，甚至在2013年受邀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上，当着全球数亿名观众的面前献唱。这一组合唱团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传奇在哪儿呢？这就要讲到1970年了。在这个时候，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市中心的会幕教堂正处在极度没落的时期，当时的逐日崇拜甚至只有不到30个人参加。那这个时候呢，身为师母的 Carol 就接手了教堂的唱诗班，他凭借着惊人的天赋，还有对黑人灵魂乐、古典交响乐的敏锐直觉，开始招募合唱团的团员。在招募团员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胆的理念，他觉得这个合唱团要不限种族、不限社会阶级，也不需要专业的歌手。所以在这个合唱团的阵容当中，就有纽约华尔街的顶尖律师或是医生，但同时呢，也有曾经露宿街头的流浪汉，甚至是刚戒毒成功的边缘青年。那种族就涵盖了非裔、拉丁裔、白人还有亚裔，这种背景就让他们的歌声产生了一种主流流行乐团完全无法复制的生命故事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的歌曲，来听这首 Thank You。

谈到了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的传奇呢，除了他们成员组成还有成立的背景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之外，他们的领导人 Carol 也是一个近乎传奇的存在。她呢是一个白人女性，却在黑人音乐统治的福音音乐界下拿下了六座格莱美奖。不仅如此，她看不懂五线谱，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音乐学院的训练，但是她却能够指挥全美最庞大的300人合唱团。Carol 在音乐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她这一个直觉型的音乐天赋。她看不懂谱嘛，所以她就更不会写什么和声的对位了。可是他却拥有一双上帝赏饭吃的金耳朵，他编曲、挑选团员，甚至是排练300人的四部和声，都是凭着他脑海中对声音的直觉。那他也是合唱团的词曲创作者，写过无数个得奖的诗歌。可是他看不懂谱，不会写谱，那他又是怎么样创作的呢？他有两种创作的方式，第一种就是他自己坐在钢琴前面，用一个指头弹出旋律。有没有看过小朋友弹钢琴，就是没有学过钢琴的小朋友在弹，就是用食指在那边按按按按按，弹出小蜜蜂啊，或是小星星之类的，就是那样。那这是第一种方法。那第二种方法呢，就是 Carol 他会用卡带录音机，把自己脑海中的和声用哼的哼出来，再交给专业的音乐助理把它写成乐谱。那 Carol 的行动呢，也就证明了其实音乐也不一定要经过什么很专业的去雕琢，而是可以直接从灵魂深处流淌出来的。关于 Carol 还有一个让人觉得很奇妙的地方，就是他的选秀标准。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什么 American Idol 啊，或者是类似好声音啊的那一种选秀节目。那当然我们就会听你的声音好不好听嘛，那有飙高音的话，诶，好像评审都会转身的那种感觉。可是 Carol 呢，他的选秀标准并不是这样，他不是看你唱歌唱得多好，也不是看你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背景啊，或者是证书。他在甄选团员的时候常常是连音阶都不考的，对他来说能不能飙高音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歌声里面到底有没有故事。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去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这首 Hallelujah and Help。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呢是两个合唱团的音乐，分别是 The Love Center Choir 以及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哇，虽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布鲁克林会幕合唱团我没办法介绍很多，未来有机会的话我再播更多他们的歌曲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听。不过呢，这两个合唱团的故事也就告诉了我们，真的人生都会有很多的意外或者是惊喜，可是呢，当我们面对到这些意外和惊喜的时候，你是会选择把它放在一边呢，还是你会抓住这个意外和惊喜呢？在 The Love Center Choir 的 Edwin Hawkins Hawkins Family 身上以及 Carol 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见他们是紧紧的抓住神赐给他们这个很奇妙的礼物，很意想不到的礼物。虽然在那个低谷当中不知道要怎么走，好像没有钱想要去参加音乐大会却没有资金的时候，哇，神的恩典就供应在他们的身上。那反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好像走投无路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一定要相信神，他一定会给

及时的来帮助你，不要放弃，也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哦。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最后和你分享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Order My Steps， 向你高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没有人能够控告，因神看我为美好。我拒绝控告，甩开懊恼，忘记背后，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满怀感恩，明天更荣耀。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邰正宵演唱的诗歌《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今天周五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空音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新店的陈小姐，她点播上个礼拜点播了《蒙蒙细雨忆当年》，所谓光阴似箭，年华似流水。小的时候听这首歌啊，还不太了解曲中的含义。几十年过后，不知不觉我们就成了曲中人。这一首盛之填词、蔡荣吉谱曲的国语老歌《蒙蒙细雨忆当年》，最早是青山演唱，民国61年经过了李雅芳的诠释之后，让这一首《蒙蒙细雨忆当年》在广大的歌迷当中引起了很大的共鸣，也成为了李雅芳的代表作品。永和的潘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田明恩演唱民国42年由严俊、林黛主演的电影《翠翠》当中的一首插曲《你真美》。

板桥的黄小姐来电点播珍妮的爱在飞扬，还有欧阳菲菲的珍重，另外她想听陈淑桦的一首问。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另外她想要听费玉清所演唱的昨夜你对我一笑。上周中立的李先生啊，点播了萧黎珠的真情，这是民国63年啊，当时年仅18岁的番茄姑娘萧黎珠啊，她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就是这一首真情。这也是一首充满了离别与承诺的经典老歌。后来在民国87年，彭佳慧她发表了一首《听到你一声再会》这首歌曲的时候，在歌曲的后半段巧妙的融入并且重现了萧黎珠这一首真情的经典副歌，赋予了这首老歌截然不同的现代都会风情。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萧黎珠的歌声《真情》，以及内湖赵小姐上礼拜点播张丽敏所演唱的一首探狗的歌曲《离情依依》。

国光路的张先生啊，他点播了两首台语歌曲啊，詹雅文的《原来你不曾爱过我》，另外他想要听林玉英的《小雨修后》。永和的杨小姐打电话进来，点播了龚秋霞和梅西他们男女对唱的一首上海时代歌曲《牧歌》。另外他也想听龚秋霞和黄元颖他们男女合唱的《我问你》。上周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惠妮休斯顿的代表歌曲《我将永远爱你》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是惠妮休斯顿在1992年自己主演的一部电影《终极宝

彪，他也演唱了电影的主题曲，就是这一首《我将永远爱你》。这首歌特别是开头那一段，令人屏息的惠妮休斯顿的清唱，成为美国歌坛的经典。永和的邓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英国合唱团体披头士的西洋老歌《爱我》（Love Me Do）。这首在1962年由约翰·兰农与保罗·麦卡尼他们两个人共同创作的歌曲，简洁的旋律、招牌的口琴声和淳朴的歌词，让这首歌开启了披头士以后席卷全球的音乐传奇之旅。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这两首西洋老歌，我将永远爱你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以及爱我 Love me do。

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江蕙的两首台语歌曲啊，《香港恋情》和《嫁不对人》。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许绍洋的《幸福的瞬间》，还有萧亚轩的《因为你》。上个礼拜，永和的杨小姐啊，她点播了一首上海时代歌曲《木兰从军》啊。这是民国28年、由陈云赏他所主演的一部电影啊，片名就叫做《木兰从军》啊。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在电影当中是由男女主角陈云赏和梅西他们男女对唱。歌曲采用了组曲的形式，将战场上的思乡之情以及保家卫国的激昂斗志融合在一起。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张璐他重新诠释原来是陈云赏所演唱的这一首《木兰从军》，以及板桥黄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了凤飞飞在民国68年所发表的歌曲《小路上》。

非常轻快的一首歌曲啊，凤飞飞的《小路上》。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烟雨斜阳》，还有《明天会更好》。永和的邓先生刚刚来电点播周璇的《月圆花好》。另外是香港歌手丽莎把这一首歌翻唱为粤语歌曲《百花亭之恋》。上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刘德华的《浪人情歌》。刘德华是在民国86年重新翻唱了这一首500的经典歌曲《浪人情歌》。刘德华以他自己的感情来诠释这首歌，赋予了这首歌与500沧桑烈酒完全不同的港式深情风味。这首歌后来也成为刘德华在个人演唱会带动全场大合唱的必备曲目之一啊。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刘德华所演唱500的经典歌曲《浪人情歌》，以及板桥陈小姐上个礼拜点播许慧欣她在民国91年推出的一首由韩国歌曲改编翻唱的情歌《爱情抗体》。

松山区的杨先生点播了严和庭和幸福男声合唱团所演唱的新疆民谣《青春舞曲》。谈到了严和庭，他是在民国53年获得了救国团艺术歌曲比赛全国冠军之后，他又拜师林福玉老师学习歌唱。这一首《青春舞曲》就是由严和庭他以清脆的女高音搭配幸福男声合唱团浑厚的男声和声，将这一首民谣推向了流行歌曲艺术化的极致。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严和庭幸福男声合唱团的歌声《青春舞曲》。

北投的简先生啊，点播了蔡琴在民国71年灌录的一首歌曲《跟我说爱我》。这首由音乐人梁鸿志填词谱曲的创作，表面上看好像是一首深情带着些许感伤的男女情歌，但其实梁鸿志他在歌词当中却隐含着对于基督徒和上帝之间的亲密对话和心灵的交流。像是歌词这一段，曾在门外徘徊，终究进得门内。梁鸿志用这一段的歌词，其实他是想要写出象征着人在信仰的边缘迷惘，寻求真理，最终受到了上帝的爱的感召，而进入了信仰之门的过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蔡琴演唱的这一首《跟我说爱我》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礼拜五下午的4点钟，我是美音，陪伴所有的朋友 GO GO 好时光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今天感觉上吧，这个下雨好像有稍微喘口气了，白天的时候，可是啊，到晚间开始锋面又往北移动了，所以呢晚上虽然下雨的间隔有增加，就是下雨跟下雨之间中间空档，就是中场休息有休息久一点，可是呢天气还是普遍不稳定的。那这个从礼拜天到下礼拜一呢，14跟15号，锋面在台湾北部海面，而配合着偏强的西南风，好，所以中南部的朋友哈，它雨势又会比较明显。气象署说晚间，今天晚间随着锋面逐渐从台湾往北台，那么降雨稍稍减缓，不下雨的空档也会增加哈。另外呢，礼拜六明天锋面北移，另一波滞留锋面会在华南建立，台湾附近的环境是吹偏西南风，所以呢明天清晨各地仍有局部短暂阵雨，白天大部分都是转为多云，午后呢中部以北宜花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好，礼拜天到礼拜一呢，锋面在台湾北部海面了，锋面前缘的西南风比较强一点，所以呢中南部地区啊雨势都比较明显，如果您六日是待在中南部的话，可能还是会有这个迎接大雨的机会。下礼拜开始呢，西南风逐渐减弱，水汽也减少了，气温缓步回升。好，但是呢整个环境当中的水汽还是比较多的，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下礼拜三到下礼拜四呢，迎风面的雨量这个范围减少。好，那这个嘉义以南跟东南部地区属于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夏季典型气候，其他地区都回复到多云到晴。终于可以晒。

到太阳了，好，所以下礼拜虽然热啦，但是至少大家的心情看到太阳应该会稍微阳光稍微好一点吧。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要不要跟我出去走走》。

这首这个这个台语童念哦，这是阿飘合唱团的 N 情文唔国歌。好，接下来我们来听田馥甄的歌声，乘着无人光影的远行。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首先来关心一起令人遗憾的消息，桃园市桃园区金国路跟天祥三街口，昨天晚间8:30左右发生重大死亡车祸，有一名张姓男子驾驶白色轿车遭到桃园警分局的巡逻警网发现，是列管的毒品人口跟车辆。当警方上前拦查的时候，这名男子加速逃逸，而原警展开围捕，不料张男行经路口高速冲撞路人，造成两人伤重不治。那么据了解，这名男子接受盘查之后一路逃逸，最终在金国路跟天祥三街口发生严重的事故，而警方也在肇事车辆里面查获安非他命等毒品，初步怀疑涉及毒驾跟公共危险罪嫌，全案正由检警深入侦办当中。桃园市市长张善政在稍早也透过脸书表示，这一起事故令人非常痛心，一名涉毒嫌犯为了逃避警方的追缉，竟然在逃逸过程当中高速冲撞，也造成两位无辜市民不幸离世，这是无法挽回的悲剧。好，那么市长也指出，已经责成社会局、卫生局跟警察局全力协助家属处理后续事宜，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陪伴家属度过艰难的时刻。桃园市中坜区有一名年约45岁的女子，之前在网络上接触到标榜日本不动产投资的广告，对方宣称投资日本不动产可以获取高额的报酬，并且要求加入 LINE 的联系，双方虽然从未见面，都只透过 LINE 的联络，甚至还开过线上视讯会议，也让该名女子误信对方的说辞，准备汇款日币到对方指定的外币账户。在6月9号下午1点多，这名女子前往银行准备汇款的时候，还好行员察觉有异，及时通报中坜警分局，原警到场关心。经过警方劝说之后，小女总算知道

自己受骗取消汇款，保住日币1065万8325元，约台币220万元哦。那么中立派出所也特别说明，女子误信投资日本不动产的广告，准备汇款哦。现场警方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马上就识破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因为诈骗集团经常以海外投资、高获利、稳赚不赔这些话术，吸引被害人投入资金，再要求汇款到境外账户，借此规避追查。还好经过警方耐心劝说之后，该名女子才惊觉险些受骗，当场打消汇款的念头。

五佳节即将来临，航空城博物馆园区将在6月19到6月21端午节期间推出航博总动员，总动员呢改成粽子的粽。好，这些端午节的系列活动是以总动员作为主题，结合端午的民俗文化、节庆体验跟园区特色，邀请民众走进林务警戒区，在充满节庆氛围的历史场域当中，共度热闹又富有文化特色的端午佳节。文化局表示啊，这一次的活动是以粽动员作为概念主轴，象征端午时节众人齐聚，也呼应林务警戒区过往作为军事防卫节点的重要历史角色。

随着端午连假即将到来，交通部公路局规划了相关疏运措施，因应节日期间大量的人潮跟交通需求，并且确保道路交通顺畅，还有协助民众安全返乡。桃园监理站提到，为了鼓励民众搭乘公共运输，年假前一天开始到连假期间搭乘指定的国道客运路线享受优惠，那么转乘在地市区客运跟公路客运指定幸福巴士也都有优惠哦。桃园监理站说明，从6月18到6月21为止，搭乘指定85条的国道客运路线可享票价的折扣优惠哦。那么在配合 T-Pass 2.0 的优惠措施，最高可以优惠到42折哦。另外持台铁高铁国道客运同一个电子票证，在10个小时之内转乘在地市区客运或者公路客运路线，都可以享受一段票或者基本里程免费优惠，另外加码优惠转乘指定幸福巴士是免费的哦。

受到梅雨滞留封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桃园地区气候不稳定，而且下短延时强降雨。水利署北区水资源分署统计，这一波的梅雨封面从6月4号上午7点到11号的下午3点为止，累计石门水库集水区降雨已经达到了 201.6 毫米，预估带来6610万吨的水量。那这波降雨呢，比这个4号的时候已经增加蓄水率 16.9%。 那么截至11号晚间7点止，石门水库的大坝水位飙高 239.68 公尺，满水位是240公尺，蓄水量1.6162万吨，蓄水率是 78.68%。 那么由于集水区的面积辽阔，随着降雨陆续入库，水利署北区水资源分署预估石门水库渴望在12号中午前达到 80% 的蓄水率。那么前次石门水库的蓄水率呢达到 80% 的时间呢是2号的是2月26，也就是107天前的水情。

桃园市中原文创园区去年将传统节庆融合创意互动体验呢，推出实境解谜游戏，获得热烈的好评。今年他们再度推出了续作《即刻救援三珍重再见》。这个活动啊，在6月19到21号端午节连假期间登场。

同时间呢，园区里面也有国风主题表演，还有一号出口2026创业毕业季的精彩周边活动，特别邀请大小朋友在端午佳节的时候一同参与多元体验，享受一场寓教于乐的节庆氛围。中原文创园区已经连续两年办理端午节的节庆活动哦。那么今年呢，活动再次升级，特别推出结合童话、历史、解谜还有逻辑的体验活动哦。那么这故事呢，是由金粽子跟银粽子作为主线展开。大小朋友来到园区，将可以化身江湖游侠，需要一一破解谜底，才能够解救失踪的屈原。而民众也可以免费领取解谜包，根据各关卡的提示，在园区里头展开谜题探索，找出屈原的藏身之处。这个游戏呢，可以一到三位玩家共同进行，完成解谜就可以获得最终奖励。非常欢迎亲子同行、好友结伴，还有热爱推理解谜的挑战者，一同在这一场创意跟逻辑推理的游戏当中，感受不同以往的

也许这一生从来没有人许我们一座花园，但上帝却送给我们一年四季看不完的缤纷。愿蓝天、绿草、白雪、红霞都能在您人生的白纸绘出动人的颜色。 Go Go Radio 初试新生 FM 104.3，用爱向世界微笑。

暑假即将来临，也进入了国内旅游的观光旺季哦。那么台铁呢，规划七八月期间有三个趟次的蒸鸡女王。我本来看不懂这个，我想说什么叫蒸鸡女王？对，就是蒸汽火车头啦，古老的火车头要奔驰在花东纵谷哦。那么这个活动呢，是6月15号上午10点要开放官网的订票哦。台铁东区营运处呢，特别在今天上午发布新闻稿的时候表示呢，炎炎夏日又到了铁道旅游的年度盛事。那么2026仲夏宝岛号蒸汽火车活动啊，仲夏宝岛号是由蒸汽女王 CT273 蒸汽机头副挂六节莒光号要行驶在玉里到台东之间。三个趟次呢，分别是7月18、8月1号、8月15号开行啊，沿途停靠了玉里、富里、池上、关山跟终点站台东啊。那么东区营运处表示呢，乘着仲夏宝岛号的蒸汽火车遨游花东纵谷，旅途当中还停靠有富米之乡美称的富里站、谷仓造型的池上站，还可以造访参观东西洋风格混搭建造的关山旧站房。那么这一趟的台湾环岛铁道沿途风光景致明媚，也可以趁周末安排一趟铁道之旅，感受不同的铁道风采。而搭乘仲夏宝岛号，不只可以感受花东无污染的空气跟田野山岚的景致相互回应，还可以走访古建筑之美，跟富有各站特色的小农市集哦。好，如果你暑假呢还没有决定好，听到这样的消息，也不妨可以来安排一趟充满阳光的铁道小旅行。

0: 新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4: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在网络上看到有人有一篇发文，台湾人的一个技能呢，让日本人觉得实在是太神奇了。你会不会也有这种技能？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有吧。这个很特别吗？就是说要下雨之前，你可不可以闻到雨要下下来的味道？这是有一个网友他分享说，他之前在日本跟朋友吃饭的时候，他就闻到一股雨的味道，然后呢就脱口而出说，哎，是不是快要下雨了？然后对方就回他说，嘿，哪里，嘿，你连雨的味道都闻得出来吗？你是河童吗？好，这个 po 文的网友说，难道是因为自己是台北人哦？他是个台北人，可是我住桃园我也闻得出来，我住台中的时候我也闻得出来啊。就是不要像这样的连续下雨啦，我觉得只要一直下，好像这样子这整个礼拜都是梅雨的这种天的时候，空气中一直都是湿润的，我觉得我闻不太出来。可是呢，如果是天热啊，就是常常之前是干燥的，没有下雨，然后有出太阳，然后开始慢慢的天气变阴了之后，它不一定会下雨嘛，对不对？然后你就会突然闻到一股雨快要下下来的土地的味道。你有闻过吗？我真的有闻过耶。好，那这个网友他写的这个过程是说，他回到日本，在咖啡厅跟朋友吃饭，闻到一股雨的味道，就跟他大阪的朋友说，哎，好像快要下雨的味道，哎，是不是真的快下雨了？然后对方才会很神奇的认为说，你怎么闻得出来？好，那结果呢，这个贴文一发出之后，哇，引起广大网友按赞，哎，大家说有啊有啊，雨真的是有味道，尤其是城市的雨是那种带着潮湿跟阴郁的味道，感觉很黏，会比较不舒服。对的对的，我觉得你们好会形容哦。那也有网友说，乡下的雨呢是青草的味道，感觉比较绵密。我觉得是那种从土里面散发出来的感觉哈。快要下雨的时候呢，空气中会有一种类似金属的铁锈味，表示湿度增加，从吹送来的风里面就可以感受到了。那仔细观察云层厚度，你还可以知道雨的大小。这个应该是我们在这个处在这个气候带呢，很多人从小的这个本能吧。然后呢，又有网友回说，诶，这种闻出雨的味道不是台湾人的基本技能吗？因为空气中 都会先来。

0: 来一股淡淡的霉味。好，那也有网友回应说，诶，我以为大家都闻得到，诶，好好。那有一个人他是用他的过敏源啊，就说，诶，我也闻得出来，要不然就是我的眼睛开始痒，准备要过敏的前哨站。好，那这个呢，有环保局出来回应，他们说啊，下雨前的味道是弱酸性雨水跟地面物质还有雨后植物发挥的由这些来发生反应哦，那会就雨滴空气相互影响作用之后从地面土壤 产生气味的来源，那么这也传递着将要下雨的讯息哦。而科学家有在实验当中发现啊，植物在干旱时候分泌出来的油会被岩石泥土跟矿物所吸收啊，等到雨季来临呢，这种多种组合物的气味就会被释放啊，这种气味呢，这种味道就是我们在下雨来临前闻到的气味，所以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哦。你有这样的技能吗？干有边路工啊，本人鼻塞多年，过敏多年，常常鼻子有通，有时候通，有时候没有通，我没有感受过什么叫下雨前的味道。
1: 既然讲到了下雨的味道，我们怎能不听这首歌呢？来听魏如云的歌声，听见下雨的声音。

享这首很可爱的歌曲呢，是达邦尼乐团所演唱的《Say Morning》，感谢您，安子 C。好，刚我们讲到下雨的话题哦，那这一整个礼拜的雨真的下到让人难受的是，有时候啊，衣服干得不彻底哦，或者说再怎么样让它干，你就会觉得衣服拿起来的时候，在这样梅雨季，它就是有一种霉的味道。不只是自己啦，我有时候会闻到那个朋友啊，不知道，就是闻到一种潮湿味。他衣服不是没有洗，因为除了潮湿味，还可以闻到那个别人身上衣服散发的一种洗衣粉、洗衣精的味道。你有闻过吗？我真的有，尤其那个再跟流汗结合，所以最近我觉得在桃园天气还不错，下雨啊，至少温度还凉凉的。那个要是温度很高的时候下雨，哇，挤在密闭空间，纵使有冷气啊，大家各家的洗衣粉品牌随着霉味散发出来。真的很难过哈。好，梅雨季节呢，大家觉得很麻烦，就是衣物是有异味，你怎么洗的再怎么干净，它都会有异味哈。好，那来自于日本呢，他们的这个周刊呢，就跟大家提供说，到底为什么连续下雨的时候，衣服干了，可是它还是会散发味道。好，这主要的原因是细菌的残留，所以他们有教大家哈。可以用热水杀菌或清洁洗衣机等等来防范啦。好，那最难的当然就是晾干的问题。上次我们有分享过，有人说其实可以利用阳台晾衣服。那么在室内晾衣服的方式哦，每个衣物之间最好能够留出一个拳头的

距离。但你如果洗太多，衣服可能还是要挂很密哈。那当然可以使用除湿机或冷气的除湿功能，还有很重要，你最好搭配风扇，才能把那个水分啊，好吹到空气中，让你的除湿机去除湿。我后来啊，这个学到这个家事专家们，他们不是在网络上 po 文说怎么晾，然后怎么用除湿机，我回家后使用，我发现，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小空间晾衣服，然后除湿机可以推进去的话，我个人觉得它干燥之后的味道还比烘干衣服好闻好用，它真的蛮干的耶。 好，那也有这个日本的家事达人建议说，其实晾衣服之前啊，如果你怕你的这个室内晾干的衣服还是有味道，最好可以热水消毒杀菌，可是你还是要看一下自己的衣服能不能用热水洗。有的衣服翻开那个标签，它有写几度 C 的水温，对不对？好，那另外除湿设备使用前也要清理在这个除湿机滤网上面的灰尘，才不会有霉菌滋生啊。妹妹嘎嘎好多、好，那当然雨季的时候在室外晾衣服也行，最好在中午到下午之间这个期间内的湿度稍微的下降一点。

下午的5:32，各国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现在这个时刻又要开始思考晚上要吃什么了，对不对？还是你晚上有饭局呢？有聚餐呢？或者晚上就是蒸一颗粽子呢？晚上吃粽子，我就个人觉得比较热量好像比较消化不掉，还是有朋友算好了，就是吃完粽子是上健身房的时间。好，你有曾经晚上睡到一半突然惊醒，那么睡不好的状况吗？好，有的人就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初老了。可是营养师说不见得哦，因为有些女性为了减重呢，晚餐吃太少，甚至呢，有的人晚上只吃一盘烫青菜。我的天哪，你刚困得起？对啊，吃完烫青菜，然后我再把晚上的事情做一做之后，我觉得我又饿了耶。好，那这个营养师说哈，因为晚上吃太少会让你夜间的血糖变偏低，当血糖下降，大脑会促

促使身体分泌肾上腺素还有皮质醇来提升血糖，你就可能会出现心跳加速啊、燥热流汗这些反应，那这样子当然就会让人突然醒来哈。好，所以呢不要自己吓自己啊，你有时候半夜突然醒过来，翻来覆去又睡不着，有的人就担心是不是哎呦我更年期啦，自律神经失调，但是有可能跟你的血糖波动有关系的哦。好，因为呢你晚上吃太少呢，大脑就会发出生存危机的警讯，好，让我们身体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跟皮质醇。我们知道肾上腺素嘛，就是有时候你要爆发力量能力的时候就是要这个啊，那你晚上都要休息了它还分泌这么多，那两种都是战斗荷尔蒙，大量分泌你身体进入备战状态，当然没有办法睡啦，对不对？所以有医生提醒呢，晚餐不能够只吃蔬菜，要适量的摄取优质蛋白质跟好的复合性淀粉，好，比如说吃个半碗糙米饭或者地瓜都好，才能让我们的血糖在夜间也维持稳定。好，当我们的大脑觉得能量充足的时候，没有危机感的时候，睡眠品质也就自然会提升。

我们现在常在思索啊，很多工作是不是未来会被 AI 取代？在大陆今年的高考，就是他们的大学入学考试呢，就采用了 AI 监考员，而且是首次大规模使用哦。好，他们的考生都说，哇，他们连偷看天花板都不敢了哈。好，今年呢，这个根据媒体的报道，大陆高考有很多的考场启用 AI 智慧巡查系统。好，也就是所谓的 AI 监考员啊，那可以透过即时影像分析技术呢，自动辨识考生还有监考人员。

的异常行为。一旦这个 AI 系统侦测到可疑的动作，比如说呢，有考生是不是频繁左右张望啊，或者他长时间低头，或者肢体动作异常，他就会自动截取相关的影片哈，那再交由监考员跟市场主管进行多重的人工复核，所以还是需要人工啦哈。但是它的监测就很可怕了，等于是没有死角了。好，那它的原理其实跟台湾交通的科技执法是差不多的啦。好，不过呢，大陆因为今年高考的 AI 监考员采用之后呢，消息曝光迅速冲上了热议哈、哦。有的考生说，以前他们考试的时候最怕监考老师，那现在其实是最害怕摄影机后面的 AI 哈、哦。

时间接近6点，又到了跟您道再见的时刻了。祝福所有的朋友跟美好愉快的周六跟周日假期，我们下礼拜一下午的4点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乐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

0: 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2: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2: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行。

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车旅线FM 91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屯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你又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我们今天所有来到我们现场的好朋友们，然后包含我们的一些这个 YT 频道的好朋友们。哎，对，如果还没有加入我 YT 频道的朋友们，不要忘记咯，我们 YT 频道呢最近呢有很多的新单元，有黑胶唱片时间、录音卡带时间，还有呢新黑胶唱片时间，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经典时刻，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YT 频道。怎么样找到我们 YT 频道？在 YT 频道的搜寻部分输入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你找到音乐好朋友应该就可以看到了，帮我们订阅，把小铃铛通知全部打开，再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啊，所有好朋友们有点夸张了，分享给你的死党就好了，好不好？我们看我们 TTO 频道上面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我们 TTO 频道直接搜寻我的 ID FEIPING8888 就可以找到我啦。来，欢迎小青，欢迎丸子。欢迎小小慧，还有小小星，对不起，还有妹 T U， 陈明哥，还有珊珊，还有金勇哥，还有妹 T U， Hello， 真心心啊，真心。因为有些人不会在列表里面哈，但是我不晓得他在不在，所以呢，我就先呼喊他一下下哈。好，最后呢，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丝团 JoJoIDIY， 在最终抢先看加最爱，把什么通知全部打开。欢迎珊珊，欢迎静怡，欢迎陈明哥，欢迎李姿纯同学 ，Hello， 你好。还有王正佳同学，新朋友哦，欢迎 Kelly， 欢迎 Alan， 欢迎清威，欢迎香龙，欢迎燕子，欢迎 Fanny， 欢迎 Coco， 欢迎廖姐姐。欢迎欢迎再欢迎，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 Maggie 刚刚讲过了。好的，好，等一下如果没有念到名字，好朋友们记得哈，欢迎燕子、尖子哥、Meg， 我就怕没有念到大家的名字，没关系，等一下如果没有念到的话，在我们进行歌曲播放的时候，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打招呼，好不好？欢迎 Kelly。

好，新朋友进来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追踪，抢先看加嘴，把通通知全部打开，这样我们下一次直播你就会收到讯息了。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收到讯息，而且呢是收到手动的讯息，我们直播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有任何的讯息要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时候，就直接加入我的 LINE 群组啦。怎么样加入我的 LINE 群组呢？我的 LINE 的 ID 是 FEIPING1104， 费平1104，找到之后呢加进来之后，不要只放在那个，因为你放在那边我不知道你已经进来，你要私讯我说费平我要加入 LINE 群组，这样我就知道你要来啦。那我会小小跟你聊一两句，不要害怕哈，那就是我啦。欢迎王杰。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榜。1993年6月12号，第一名到第20名完全为大家介绍完毕了。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要开始跟大家来进行金曲时间。上一集节目当中，我们介绍金曲时间全部都是伊能静，因为真的是太多好歌了，对不对哈？今天不能只锁定一个，因为今天是礼拜五周五，所以大家开开心心的，我们尽量为大家来安排一些好听，然后呢节奏呢也是让大家觉得很轻快的歌，好不好？

们今天为大家来介绍到的这一位，哇，在介绍他的排行榜的时候，我说第三名，对不对哈？本周第三名，上第二名，往下。对，等一下，对不起，我要戴一下眼镜，因为我眼镜要戴起来，我才知道是不是第三名，好像是第二名的样子哦。我来看一下。对啦，第三名没有错啦。本周第三名，上周是第二名，往下降了一名。张学友所带来的《吻别》，不过张学友这张专辑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好歌。首先为大家来介绍到这首歌曲。任何时间只要听到这首歌，心情就会飞扬起来。但歌名不叫飞扬，这首歌叫做 Linda。 今天哪里忘了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张海瑶。

首好听的歌。来，今天哪里播？嘉宾的城市自由行，1993年6月12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张学友。接下来这首歌，偷心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我喜欢这首歌的国语版本，也喜欢广东版本，都很好听。有没有听到狼的声音？广东版叫做《饿狼传说》，国语版叫做《你冷的像风》啊。欢迎 Alan， 欢迎 Kelly， 欢迎静怡。真的哈、哦，心情会好起来，对不对？

你冷得像风，饿狼传说都是好听的歌。接下来这是1998年啊，释放自己专辑，应该很熟对不对？头发乱了，宝丽金唱片公司发行。

是1998年啊，头发乱了，张学友的最后一首歌。2010年，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很爵士，很百老汇 ，Double Trouble。

0: Double Trouble， 休息一下，忙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待会儿是谁呢？对你爱不完的郭富城。
1: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
2: 大家好，我是罗时丰。
3: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1: 欢迎收听费萍的节目。

0: 好，我是 Alpha 小雅轩。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0: 欢迎收听贝婷的节目。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天朗联播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台湾被9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湾90.3罗东广播电台104.3 Go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1993年6月22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吧，第一名到第20名为大家介绍完毕。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的是金曲时间，接下来是从香港啊，不对，从台湾红回香港，再次红回台湾，没有啦，应该在台湾红了以后就继续红下去了。也并列当时80年代香港四大天王之一，但他不是年纪最轻的，年纪最小的是黎明，很多人都误以为郭富城年纪最小。

好听的歌声。1993年上榜的是广东专辑，我们来听国语专辑爱到最后，郭富城所带来的歌声，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很动感呢？

0: 一从不回头。
1: 谢谢秀好，谢谢。
0: 我如何能够爱到最后？
1: 在香港我看过两次他的演唱会，台湾一次。哦，那个舞台真的好厉害，那个一定要一直排练一直排练，因为他在空中是360度720度的一直转，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排练走好位的话，你很容易就从那个舞台里面就摔下来。而这张专辑当中呢的主题叫做把所有的爱都留给你，这张专辑里面有同名的这首好歌，也就叫做把所有的爱都留给你。陈大力作词，陈大力老师作曲， Ricky Ho 老师编的曲。对 Alan 说，郭富城是不是你是我的巧克力？是的。还有那个小叉咖啡有没有？听说那个小叉咖啡现在还有，所以我不敢念本名啊。
0: 每一次离开你都觉得舍不得，我知道你等我滋味难受。
1: 欢迎吴振林同学。
0: 每一次见

0: 我记得从郭富城开始啊，这个唱片公司就开始那个卡带呢就没有很安分，对不对？就会有那种就是所谓的精装版，就比一般的卡带还要厚，然后呢可能就是两卷一张，或者是呢他这个卡带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他的照片，所以呢我们放在我们自己的那个卡带架上面就放不进去，你知道吗？变成要横着放，没办法直着放。
1: 把所有的爱都要给你，把所有思念留给自己。
0: 欢迎真心，谢谢真心。

好听的歌曲把所有的爱都留给你。哒哒哒哒，好，接下来还有一首歌曲，也是每次呢，这张呢，在我的 CD 里面呢，也是很重要的一张郭富城的专辑《Love You》，爱你。郭富城所带来的歌声，飞碟唱片公司发行，他几乎都是在飞碟、华纳，对不对？

在那联播网这边呢，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桃园区五地区，金曲时间1993年6月12号，郭富城。

好听的歌曲，郭富城。来爱你之后回来这首歌，要跟大家一起来欣赏到的这首歌曲，比较有一点点异国味道的感觉。而这张呢，就是开始那个精装版，每一张都是精装版，很厚的一张。郭富城的这张专辑《渴望》。欢迎 John。

中东的味道，对不对？欢迎王杰，欢迎陈明哥，欢迎珊珊，欢迎菲妮，就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干不下的，欢迎林晨晨同学。

很可惜哦，其实郭富城呢，他在之前有发了一张黑胶唱片，对不对？就是他的第一张国语专辑没有买到，对你爱不完。那时候真的忘记买了呢。这首歌应该大家很熟悉，他常在演唱会当中跟台下的好朋友们一起互跳这首歌。我那天那个什么颁奖典礼，我有看到梁家辉跟周润发一直学那个郭富城那个 ending pose， 尤其是周润发跟梁家辉，后来梁家辉一直学，然后郭富城叫我们不要再学了。欢迎祥龙，欢迎CH安君，安君哥。来，金曲时间1993年6月12号，郭富城。

欢迎强力，欢迎桂翔，欢迎陈明哥。哎，接下来的话。

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台 FM99 嘉音广播电台，中台 FM90.3，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这样子也蛮厉害的哦。广东歌的新曲加精选，2001年，这首歌不用我介绍，他刚一直在唱这首歌的歌名，动起来，功夫神。

工程的动起来。今天礼拜五很适合这个感觉，对不对？保持这个感觉，我们要继续下一首。好像是铁木的诱惑，但不是。刚是动起来，这是2001 Energy Mix 版本。欢迎桂翔，去帮我分享一下直播间。欢迎小青，唱这歌。

有一段时间黎明也很喜欢唱这类型的舞曲，对不对？这样的 tempo 的，他们年纪越长越唱舞曲很厉害，应该是换不同唱片公司为他的企划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金曲时间，张学友 VS 郭富城，希望你会喜欢。

做事均匀乏味，活着是明媚，为点心机做出惊喜，开心得跳起，用力量创造大地，请必须记起我的句子，拨上伤悲，听我讲，做梦也是稀奇，听我讲，我在创出新趣味，听我讲，未来日子，集合世上全人类，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街道的路灯开

0: 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今天来换一个心情。我们在昨天的节目里都放了很多下雨的曲子，这个主要是我在录音的这几天台北一直下雨，觉得哎呀，那就来播一点下雨的配合这个心情的曲子好了。但我觉得不行啊，不能每天都听这些下雨的歌哦。我们来听一些开朗不一样的感觉，我们来听 Sunny， 我们来听太阳的阳光的感觉的曲子哦。我们来听的第一首曲子就是曲名就叫 Sunny， 我们来听到这是一位非常棒的钢琴手，叫做 Steve Kuhn， K-U-H-N， Steve Kuhn， 他的三重奏所演奏的曲子，这个曲子就叫做 Sunny。

你刚刚听到这是由钢琴手 Steve Cohn 所描述的他在一个充满阳光的日子的心情啊，这个曲叫 Sunny。 我们接着来听一首爵士的老歌啊，这个曲叫做 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am 啊。我前几天才读到这个曲子的故事啊，这个、曲子我吹过很多次啊，但是我没有去注意过他的歌词或他创作的缘由啊。原来呢是当时的创作的这个作曲家哦，他有注意到一件事，他走在街头上发现诶穷的人哦都躲在这个太阳晒不到的比较阴暗的角落，可是有钱的人呢都走在那个阳光晒得到很光亮的地方。他觉得不行，我也要这个正能量，我要走在阳光这一边。好，所以就创作了这条曲子啊，叫 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 就是这条街上有阳光的那一边，很特别的歌名啊。其实我在读到这故事，我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因为之前就是演奏嘛，没有特别去注意这些曲名的意思啊，但是想想还真的蛮特别的哦。我们来听这个曲子的，这个曲子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版本，我们可能今天要听两个版本。我们来先来听一个是，算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有纪念的经典的版本哦。有一位萨克斯风叫做 Sidney Bechet 哦，他这个是人类历史上据说了哈，就在爵士乐圈第一个把高音萨克斯风啊，就是 Kenny G 吹那种直的高音萨克斯风带进。哦，这个爵士乐世界的哦，他当年本来是吹黑管跟萨克斯风，后来他到了欧洲去旅行的时候，发现到哇，那时候刚刚发表的高音萨克斯风很特别哦，那他就买了一支回来，然后他就把它练得很好，后来在美国发唱片了，所以他是在历史上第一位啊、用高音萨克斯风录制爵士乐的哦。我们就来听这位 Sidney Bechet 啊 ，Bechet 啊 ，Bechet 啊 ，Sidney Bechet 他所演奏的 On the Sunny Side。Off the street.

哇，好可爱的版本哦！你刚听到的这个是由 Billie Holiday 所演唱的曲子《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am》哦。他歌词当中就唱到，就是我刚前面聊到，他说：“哎，走出这个阴霾哦，我要有勇气，我要勇敢的走在阳光的那一面啊，这样子我就会迈向人生的坦途啊，我会有一天跟这个洛克菲勒一样有钱哦，在当年美国最有钱的就洛克菲勒嘛，啊，所以里面歌词还唱到他的名字啊，真的是很可爱可爱的曲子哦，那但基本上就正能量了啊，鼓励大家对不对向前走啊，然后在这个 Billie Holiday 的演唱版本前面，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演奏版同一首曲子《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Tree》的演奏版啊，是由历史上第一位演奏高音萨斯风的黑人爵士大师啊，Sidney Bechet 啊，是用高音萨斯风所演奏的版本。而我们听了两首同样的曲子的不同的面向啊，我们来换一个曲子听。我们来听 Paul Desmond 啊，这个非常厉害的中音大师啊，最有名的曲子就是 Take Five 了啊。但他其实上他演奏的作品非常非常多。我们来听这次他在1974年留下来的录音啊，专辑名称叫 Skylark 啊，里面有一首曲子跟太阳有关，这个曲叫做 Was a Sunny Day。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

啊，你刚刚听到这首非常开朗的这个融合爵士乐的感觉的曲子啊，是我跟吕胜斐的这个无限融合乐团啊，我们在2013年的专辑里头的由吕胜斐创作的曲子啊，叫做 Sunny Sunday 啊，这个充满阳光的周日啊，非常非常开朗的一个曲子啊。我们接着来听，一样也是一个比较融合的感觉的乐团，我们来听这个是哇，等于是我们的乐团的前辈啊，这个 T Square， 日本的这个绝对是最老牌的。这个指标性的融合爵士乐团哦，那他们也曾经有一首跟太阳有关的、这个阳光有关的曲子啊，我们来听这首曲叫做《Sunny Side Cruise》。

哇，你刚刚听到这是由 T-Square 啊，他们的曲子叫做 Sunnyside Cruise 啊，这里面的萨斯很厉害啊，本田雅人啊，技巧好棒啊。那这个前面听的一首是我们台湾的团，跟听一首日本团，你觉得哪一边的阳光比较好呢？都可以了啊，这个就是不一样嘛。而我们接着再来听一个也是台湾的非常棒的萨斯风手啊，李成玉老师，他的创作啊，他在2012年啊做了一张专辑啊，专辑名称叫 New Moon。而且啊，这个曲子其实献给他太太的啊，他太太的名字叫做星月啊，不同的字了啊，馨香的馨这样子啊，他就取那个谐音，所以专辑名称叫新的月亮 New Moon 啊，很可爱啊，这感情很好啊。那里面呢，他也写了一首歌跟这个阳光的感觉有关的，我们来听这个曲叫做 A Sunny Day in Summer。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刚听的一首是台湾的非常棒的萨斯风老师哦，李承宇老师的创作《A Sunny Day in Summer》。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是在台湾这个乐坛非常厉害的一位创作的钢琴家啊，叫许玉英哦，那外号叫小鬼哦，真的是一个很鬼才的、鬼灵精怪的一位钢琴家。他曾经有一年在金曲奖大的一张专辑里面就拿下了3座跟爵士乐，不是说跟爵士乐，是跟所有演奏类型的这个奖项，金曲奖的奖项，所以他一个人包办哦，所以我们在圈内都叫他许三金，好厉害哦，一年就拿3座金曲奖。我们来听他在2013年的时候，他自己带回来，从美国念书回来，带回来他的第一张的这个演奏专辑哦，专辑名称叫 Sentimental， 里面也有一首曲子跟 Sunny 有关，这个曲叫做 Anything Can Happen on a Sunny Afternoon。这个在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什么事情都可能。

哦，非常非常有诗意啊，很有情境的一首曲子啊。你刚刚听到这是，徐玉英啊，在2013年，好快哦，这13年前哦，他从美国当时念书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他的第一张的创作专辑里面，他的创作，一个钢琴独奏的曲，叫做《Anything Can Happen on a Sunny Afternoon》啊，在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什么事情都可能啊，事实上也是啊，对不对？哦，只要这阳光洒在脸上，就温暖的感觉，真的会给人很多很多的正能量啊。所以要，而且要多晒太阳。因为我最近，就是前几年身体不好之后，就开始看了很多有关养生方面的东西，然后发现阳光很重要哎。然后多看太阳，这个不管是早晨的啦，或者是傍晚的啊，这些日出日落的那些光线里头的那些能量啊，好像听说对眼睛很好，哦，是比较不会什么黄斑部病变什么之类的。然后好像这个中医也讲了背向阳嘛，结果西医研究报告也是啊，多晒太阳会增加血红素啊，蛮特别的哦。所以鼓励大家多出去走走，那也希望天气好天气多一点啊，这个方方面面，不管是人生啊，这个大环境啊，对，或者是真正的天气上，都希望正能量多一点，阳光多一点点。哇，今天很开心跟大家一块听了很多这个不同时代的音乐家，不同风格的音乐家，对于这种有阳光感觉的创作。我们最后再来听一首爵士乐的老歌，这首曲子很特别哦，这曲叫做《When Sunny Gets Blue》啊。这个曲子我其实不太知道怎么翻译这个名称的，应该是讲说当这个阳光开始慢慢暗下来吗？啊，所以在用来形容一个情绪上面，本来从很开朗，慢慢变得有一点点担心、忧郁的感觉吗？是这样吗？Anyway，反正这个旋律很美，很美哦。那也有非常非常多经典的版本，我们接下来。听的这是由 Sonny Stitt 这位非常厉害的萨克斯风演奏家，他跟着这个 organ 这些乐器啊组合所演奏 When Sunny Gets Blue。我们就在这个曲子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Good night。

0: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非常有画面也有着场景调度的一段乐声，来自于音乐剧《史瑞克》当中的序曲，结合了主题歌 Big Bright Beautiful World。最近我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深受全球观众朋友喜欢的伦敦全本音乐剧《史瑞克》在今年11月份呢，将会来到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做演出。今年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动画电影《史瑞克》第一集上映25周年的时刻。那么根据动画电影改编而成的音乐剧啊，是曾经获得东尼奖以及伦敦奥利弗奖多项大奖肯定提名的一个作品，我相信会让所有喜欢音乐剧的朋友在现场感受到这是一场笑声不断而且毫无冷场的冒险旅程。那么在迎接这部戏要来到台湾舞台表演之前，今天也有一点时间和大家前进到史瑞克音乐剧的原声带吧。接着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Story of My Life。
1: All right, when I call your name, step forward. Pinocchio, the puppet.
2: I'm not a puppet, I'm a real boy.
1: That's your patch of mud down there.
2: Oh, dumped on a swamp. Man, I tell you, sometimes being a fairy tale creature sucks pine sap.

0: 这是史瑞克音乐剧当中的一段选曲 Story of My Life。 我想史瑞克音乐剧的故事呢，是改编自同名的动画电影。音乐剧的作品是在2008年登上了百老汇的舞台。这么好些年的时间啊，因为剧中的角色非常鲜明，还有歌曲的一个呈现是非常欢乐的，而且是洗脑的力量很大，再加上无厘头的剧情啊，所以这个戏很多人看了会觉得非常轻松愉快，充满着奇想的一个力量。这次史瑞克音乐剧啊，可以说是第一次正式来台来做演出，采用了伦敦全本制作，也由英国的制作团队来打造。制作团队也说了，他们非常开心能够把这个深受大家所喜欢的史瑞克音乐剧在2026年推出一个新的版本，也带给台湾观众朋友，这是一场适合所有年龄层，充满着喜悦以及正能量的这个剧场体验。史瑞克是一部颠覆传统的童话故事啊，生动刻画了史瑞克这个角色为了夺回属于自己的沼泽家园，与一只喋喋不休的驴子啊，意外成为好朋友，他们怎么样去对抗巨龙，并且拯救费欧娜公主，这一段冒险旅程我们都透过动画已经有深刻的了解了。那故事有点像是英雄救美的行动，但是呢，也是一段关于打破偏见、学会爱还有找到自我认同的一个故事。这其中有非常高水准的舞台制作，还有演员也生动地诠释了童话的角色，获得国外媒体高度的一个评价啊！我们今天好好再来发现一下史瑞克音乐剧的创作本事吧。继续要送上这首曲子是 I Know It's Today。
1: Settling girls, it's story time.

非常动听的歌曲 I Know It's Today 来自于史瑞克音乐剧原声带其中的选曲啊，我们要前进到这个音乐剧的故事文本到底有着什么样的走向呢？其实大方向啊，和我们所看到的史瑞克第一集动画的故事差不多其实这个动画回想起来竟然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作品了，时光飞逝真的是令人相当的感叹哦。我回来说到了史瑞克也算是一部颠覆的童话，这主角呢就是一只住在沼泽里面的妖怪，因为他外表不太讨喜，所以很多人不太喜欢他，但是他已接受了这个事实，也对于自己与世隔绝离群所居的生活是感到挺满意的。直到有一天呢，他所居住的沼泽出现了许多外来的这个角色啊，那么他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彼此的认识，彼此的包容，彼此的相处啊，还有接到了一个任务啊，希望能够救出一个被关在高塔里的公主，就是 Fiona。 那这些故事呢就就此展开了。那既然这是一个所谓颠覆童话的文本呢，一切发展肯定不是我们心中所想象的那般简单，史瑞克有没有可能顺利拿回他本来很亲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空间呢？那有人叫他把公主给救出来，这个公主是不是有可能顺利的逃离所谓的高塔呢？我们继续来更多认识一下故事当中的角色啊，史瑞克，这是一个从小被父母教育要远离人类的妖怪，他在体会到人们对他外表的厌恶之后，他的确选择自己一个人生活，那直到了被一些外来者打破他的安宁，他才走上了意想不到的旅程。在这个旅程当中呢，他认识了一只会说话的驴子，而他们也解救了 Fiona。 本来是愤世嫉俗的史瑞克呢，逐渐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感情。而 Fiona 公主呢，是一个12岁就被关进高塔当中等待救援的一个角色，她在被关

0: 关了20年之后呢，心灵似乎有一点受到创伤。好在她跟一般娇生惯养的公主不太一样，她是一个性格爽朗的女汉子。然而在 Fiona 美丽的外表及开朗的个性之外，好像也有一个秘密啊，等待着许多人去发现。另外就讲到这个 Donkey 啊，这只会说话的神奇驴子，由于被史瑞克给解救了，所以他决定呢要死心塌地的跟随着史瑞克。而这只驴子呢，似乎对于自己会说话感到挺自豪的，所以呢他总是一直不断的说啊，但是话太多了，让这个史瑞克其实很头痛。但是呢这个 Donkey 啊，这只驴子对朋友非常的重情重义啊，也很细心，有善解人意的一面。这故事呢就此展开了。
1: You know, this may turn into the longest day of my entire life.
2: Oh, I got the perfect remedy for that.
1: Donkey!

今天和大家来感受的音乐剧魅力啊，聚焦在我觉得非常可爱，看了应该是觉得充满着趣味的一部音乐剧，就是史瑞克的原声带。那我们刚刚说到了啊，这主角就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很凶狠，但是内心非常善良的绿色怪物史瑞克啊。他为了找回一个清净的人生啊，为了夺回自己的家园，被迫跟一个吵吵闹闹的女子啊一块踏上拯救费欧娜公主的一个旅程。看起来剧情非常的搞笑荒谬，但是里面还是有我们所说的藏着关于人类对于偏见啦，或是自我认同的这些议题。那史瑞克这个故事非常有寓意啊，所以这么多年来深受不同年龄层朋友的一个喜欢。那在11月份呢，这样的一个音乐剧将要来到台湾表演艺术中心和大家见面了。这次舞台版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会有一个巨龙出现在舞台之上啊。制作团队呢会透过大型的偶戏技术 3D 投影还有相关的机关打造出就像电影一样的视觉效果，尤其可能会见到喷火巨龙霸气现身，也被视为是这档制作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而在人物部分啊，除了有史瑞克跟菲欧娜公主啊，像是驴子啦、法克大人、小莫、皮诺丘、姜饼人，甚至有三只小猪，这些童话角色也会在舞台上面连番登场，我觉得非常有趣。但我想最重要就是音乐真的很好听，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歌里面所传达出来的一个力量。我想我们今天和大家来介绍改编自梦工厂经典动画屡获国际大奖肯定的史瑞克音乐剧啊，在2023年他们于英国重启巡回演出，也再度的引发许多人热烈的讨论。很多的剧评网站啊，就形容这个作品是一部笑点不断节奏明快的音乐剧，也拥有鲜明角色的一个呈现一个描述，那音乐当然更加动听，可以说是2023年重启的这个演出版本啊，是符合期待甚至超越想象的啊！我想朋友们可以一块啊到剧场当中来经历一下史瑞克所要迎接的一个冒险吧。除了舞台上面，我们刚刚一直说有很多新的机关的发生，2023年所启动的版本啊，其实在角色行作上面呢，我们看到性格是越来越鲜明了。好比说身为全场开心果的那只驴子啊，不仅是幽默感爆棚，也有着令人惊艳的嗓音哦，这是他在舞台上面很耀眼的存在。另外那个很滑稽的自负又有点神经质的反派人物这个法克大人啊，他以自嘲或是有点像默剧一样的夸张演出，也将他的那种傲慢展现的淋漓尽致，就是你看到真的会觉得他超级讨厌的。那另外还有一些群戏的部分啊，譬如说群戏演员会有一些舞蹈的桥段带出了一些喜剧的节奏啊，所以每一场戏其实那个情绪都推得很满啊，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看得很开心。好，我想史瑞克音乐剧之所以可以演出二十年历久不衰，关键就是在于跨越年龄层的剧场魅力了，因为这兼具童趣幽默或是机智讽刺的这样的一个铺排让进场观赏的真的是全龄都有啊。那请大家可以好好来期待一下。接着这首曲子是 This is our story。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周末的前夕呢，咖啡猫邀请大家再次的前进到具有张力的音乐氛围当中。我们刚刚回顾了超级好玩的、充满着乐趣的史瑞克的音乐剧原声带啊。那么说到了本来是动画的形式，后来转换成为音乐剧舞台上面的表现，这样的一个作品其实是史有所闻。接下来我们要回顾的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本来是一个动画，后来成为了一个音乐剧，这就是非常经典的埃及王子啊。那我们来听听音乐剧版本的原声带吧。在接下来听到这首曲子是 Deliver Us。

0: 来自于音乐剧《埃及王子》当中的这段选曲 Deliver Us。 说到了埃及王子，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史瑞克音乐剧啊，他们原型都是动画，然后这个动画也不是交由当时最夯的 Disney 来制作，是交由啊这个梦工厂来完成的一个动画作品。那梦工厂其实也是有点跟上时代，他们不只是让这个好的故事停留在动画的文本，也把它转译成为了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音乐剧。故事呢就提到了在好久好久以前，以色列人自约瑟那一代在埃及定居之后，埃及人越来越把以色列人视为奴隶，不断地压迫他们。法老从巫师当中知道将会有一个以色列人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就下令要把所有以色列人的3岁以下的孩子给杀死。有一个妈妈舍不得自己孩子失去性命，就把孩子从河然后给送出去，结果这个婴儿呢飘着飘着就被一位埃及皇后给救起，也为他命名成为摩西，而这个摩西的名字就是从水里面拉上来的一个意思。渐渐的，摩西跟他的这个家人们一起生活，他长大成人。有一次他跟哥哥在玩的时候啊，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法老非常生气，狠狠骂了他们一顿，并且呢把长子啊拿来这个做了一些处罚。那时候摩西开始庆幸自己不是所谓的长子啊，那故事就不断不断的出现了。这个音乐剧的一个走向就是在述说着摩西整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啊，其实也是非常具有历史史诗般的一个情怀。接下来听到这首曲子是 All I Ever Wanted。
1: Moses, now that you're here, you can't leave us again. You must remember.

今天和大家来倾听的音乐剧原声带，我们持续聚焦在由梦工厂所带出来的一个创作啊。那么早期是动画，后来成为了音乐剧，现在所听到就是埃及王子当中的这段选曲 All I Ever Wanted 啊。那这故事就讲到了摩西从身为一个埃及王子之后觉醒，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故事啊。这个剧的原作词作曲者是斯蒂芬·舒华萨，他也保留了在动画版本当中的名曲 When You Believe 啊，当然也为着音乐剧的一个需要啊，呈现了许多新的一个作品啊。那么有别于传统的音乐剧啊，回到舞台之上，这个埃及王子啊，使用了很特别的一些舞蹈的形式，像是有现代舞或是非洲舞的元素，透过舞者的肢体以及线条具象化的要呈现出就是火焰的状态、黄沙滚滚的状态以及河流在奔腾的这些场景啊。所以其实这个舞蹈的成分在这个戏里面是非常重要。另外在现场演出的时候的管弦乐团，他们是非常有层次的来做音乐上面的一个展现，所以在看埃及王子音乐剧的时候，可以说是听觉跟视觉都达到了双重的一个享受啊。其实现在在很多的影音平台都有埃及王子音乐剧的这样的一个录影的出现，所以朋友们有兴趣的确也可以来欣赏一下。接下来的曲子包括了有 Never in a Million Years 以及 Always on Your Side。She's got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再次和大家来回顾，其实也充满着张力，充满着奇想氛围，也有一些异国色彩的音乐剧，就是埃及王子的音乐剧原声带啊。那么这个故事的文本呢、是依据1998年由梦工厂所出品的动画电影埃及王子来做的一个改编。故事呢，就以圣经旧约当中的出埃及记作为故事蓝本，说到了从小在埃及及皇室长大的希伯来人摩西，在面对当时在埃及成为奴隶的同胞、他理解了自己的身世，更多明白信仰，在这各种的一个关键的力量的冲击之下，他决定放下王子的身份、带领着希伯来人出埃及到牛奶与蜜之地啊，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圣经故事。那当然这个不论是动画或是音乐剧，能够说到的圣经的一个场景还是很有限，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圣经就是一个最棒的故事场景了。如果你想要真正的了解来龙去脉啊，其实情读圣经可能更能够深入摩西当时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处境了。不过回到娱乐的一个效果，不论是动画或者是音乐剧，我想是十分巧妙的，也用更轻松自然的方式来讲述这些圣经的故事，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媒介。今天在

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非常经典的就是 When You Believe 啊，这是来自于埃及王子音乐剧原声带当中的精彩收录。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亲爱的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周末时光，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下周见。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3: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3: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4: 你以前是喜欢听 cassette 带或者黑胶唱片，定是

会在收音机旁边等你想听的歌，还有一些旋律是会一响起就令你的回忆翻晒嚟，就等我哋一起重温那些年最爱听的歌。Hello， 大家好，你收听的是那些年最爱听的歌，逢礼拜五晚上九点到九点三十分，同大家一起听翻不同年代令人怀念的歌曲。你可以将收音机校到大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或者透过佳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上网搜寻 GoGo Radio， 都可以即时收听翻节目内容嘅。最近香港的演唱会呢都是兴翻怀旧风，咁喺啱啱过去咗嘅2026年5月就举行咗三场名为郑国江驰名一生作品展嘅音乐会啦。咁现场呢仲演绎咗好多由佢填词嘅经典作品。咁回顾返郑国江填词嘅作品呢，风格类型呢就真係非常之多元化啦。由情歌、励志歌到儿歌都有。咁今集节目呢就等我哋趁住呢个演唱会嘅余温，一起重温返几首由郑国江亲自执笔跨越几十年依然都系咁经典嘅作品啦。首先送上是林志美1983年的《你的眼神》，改编自来自台湾蔡琴的同名经典金曲，是由苏莱作曲，郑国江填上粤语词的。咁国语版蔡琴演绎呢就是一种成熟的优雅，而林志美的版本呢就充满着少女情怀了。

跟住呢一首呢係哥哥张国荣1984年嘅龙本多情，係当年呢同名电视剧嘅主题曲嚟嘅。咁由黎小田作曲啦，郑国江填词嘅。咁呢首歌嘅风格呢，我就觉得好有一种呢古典文学嘅色彩啦。

除了情歌之外呢，郑国光仲填了很多励志歌的。咁林子祥呢首1984年嘅《谁能明白我》呢，就係其中一首代表作啦。由林子祥真字作曲，郑国光。

填词嘅。咁每当人生咧遇到挫折，觉得冇人明白自己嘅时候咧，听翻呢首歌，成个人嘅斗志咧就会即刻翻晒嚟噶啦。

呢度系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你收听紧嘅节目系那些年最爱听嘅歌。咁嚟到呢首咧系郑少秋1988年嘅作品《誓不低头》，咁系当年咧同名经典电视剧嘅主题曲嚟嘅，由顾嘉辉作曲，郑国光填词。相信当大家听到第一句歌词“谁能逼我屈我辱我”嘅时候咧，当年电视剧嘅经典画面咧就会即刻翻晒嚟啦。

咁讲到郑国江填嘅励志歌，跟住呢一首翁善玉1984年嘅作品《信》，就更加系经典中嘅经典啦。佢就系当年大热日剧《阿信的故事》香港版嘅主题曲，由林敏儿作曲。相信咧最令人印象深刻嘅一句歌词咧，就一定系副歌第一句：命运是对手，永不低头。

听完今晚几首郑国江填词的经典作品，不知道有没有哪首歌咁啱都是你的心水呢？咁今晚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下个礼拜五晚上9点到9点30分，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继续同大家重温那些年最爱听的歌。拜拜。

0: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0: 用爱在城市行走，皆因 Love 联播网。
1: 用爱在城市行走，皆因 Love 联播网。
2: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拼音，而是用意面对这个。
3: 我都没可能你好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天事情。
4: 用爱在上司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5: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到在森林里有一只乌鸦，它过得很不快乐，因为它每每飞在天空，看到湖畔的天鹅们穿着漂亮的白衣裳，整天悠哉的戏水抓鱼的时候，就好感慨地说：
1: 哎，为什么我的羽毛都是丑陋的黑色呢？
0: 这时候有一只狐狸就告诉他说：
2: 傻瓜，你看看那些天鹅整天在水边洗澡，羽毛当然是又白又亮咯。
0: 于是乌鸦决定要离开它生活的森林，搬到湖边居住，但是无论它每天怎么洗，羽毛还是黑的。更糟的是，已经习惯在森林里面生活的它，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在湖面上捕鱼吃。结果不久之后，这只可怜的乌鸦就死了。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有必要认清自己的特质，更有必要了解别人成功的原因和特质。千万不要为了学习某人，就把自己推向一个全然陌生，对自己毫无发展空间的领域里。其实，我们不必羡慕别人，更不要一味的模仿。人所拥有的才华、背景本来就不尽相同，唯有珍惜、善用个人的特质，将它发扬光大，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圣经上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2: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1: 心越宽容，智慧松容。嘉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2: 心越宽容，智慧从容。嘉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3: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奥黛丽·赫本荧幕上优雅的存在，但她真正的美诞生于战火与饥饿当中。二战期间，奥黛丽·赫本还是荷兰的一名少女，街头没有食物，她只能吃马铃薯皮、草根，甚至郁金香球根为生，营养不良让她终身偏瘦。然而她没有被苦难吞没，她秘密参与抵抗运动，用芭蕾舞表演募款，并把所得送给饥饿的孩子。成名之后，她没有流连在好莱坞的荣耀当中，而是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奥黛丽·赫本走进非洲与战区，拥抱病童，亲手喂他们吃饭。她说，我小时候也曾被人喂过一碗汤，所以我永远记得那份温暖。真正的优雅不在脸庞，而在选择。即使世界残酷，让我们一起持续地愿意给出爱与温柔。正如圣经箴言11:25所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愿你我常存柔和与好施舍的心，一起拥有奥黛丽·赫本的美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00。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个大富翁过年决定在门口贴一幅对联来应应景。他想到村里一位有名的诗人，便亲自登门拜访，希望他不吝挥毫四座。这位诗人在熬不过他的情况下，只好点头答应了。第二天，诗人差人送来了上联，富翁打开一看，只见四个大字，多看一二。他顿时勃然大怒，想到，好啊，这个穷书生分明耍我。但是也没有多吭声，只是把上联扔在书房一角，便继续忙着自己的事。第二天，诗人又差人送了下联，上面写着少想八九。这下子富翁真的火了，他气得大吼，这个穷书生收了我的银子，居然给我胡乱写出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来，气死我了。而就在这个时候，诗人又差人送了张横批，这次写了四个字，如意人生。富翁摇摇头说，村里的人都说他有学问，但今日见其文采，原来不过如此。这时在富翁一旁的仆人说话了，老爷，其实这幅对联有着很大的学问哦。富翁一听

0: 便感到好奇，就问他，
1: 有什么学问？你说说看吧。
0: 仆人接着说，人家不是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吗？这副对联就是教导世人少想那失意的八九件，多看那如意的一二件，如此才能知足常乐呀。富翁立刻恍然大悟，马上二话不说，把这副对联挂到门上。他差点就做了那个多想八九的人呢。亲爱的朋友，提醒您，凡事多看一二，少想八九，您将会成为知足常乐的人。愿上帝祝福您，时常保有满足的喜乐。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多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3: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很容易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却不知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在成功路上并非一路顺遂。贝多芬学音乐时，对自己创作的曲子非常执着，经常跟老师发生争执。老师气愤地告诉他，你绝对不是当作曲家的材料。歌剧演员罗素美妙的歌声享誉全球，但其实在当年，他的父母反对他学音乐，他的老师更说，你那副嗓子绝不能唱歌。爱因斯坦4岁才会说话，7岁才认得几个寥寥可数的字句。读书后，老师认为他反应迟钝，不合群，满脑袋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因为成绩跟不上，曾经遭到退学。法国化学家巴斯德，甚至在读大学时，化学成绩还是全班22人中排名第15名。牛顿读小学时，曾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呆子。罗丹曾申请就读巴黎艺术学院，结果3次都没被录取。大文豪托尔斯泰读大学时，因为成绩太差被退学，老师评价他既没读书的头脑，又缺乏学习的兴趣。这些历史名人，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失败，或者师长朋友说几句消极负面的批评，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放弃梦想跟目标，那么如今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发展成就。亲爱的朋友，灰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佳音乐府联播网与您共勉，愿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与勇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胜过沮丧，挥别生命中的雨季，享受蒙福的人生。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

了。

0: 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你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一天10元，一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

0: 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以赛亚书26:3，经上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

0: 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用在过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五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有一个人习惯在每天早晨赖床，到不得已的时候才起床。有一天，他醒得比平常更晚，穿上衣服，随意地整理了一下仪容，就抓起了公事包出门追公车去了。几乎在车关的那一刹那，他才跳了上去。投完币之后，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突然间他比

屏住呼吸冲口说，这公车到底往哪里去啊？这个故事提醒我，今天有许多人可以接受每天匆忙的活动，却忽略了要朝正确的方向前进。你可知道你朝着哪一个方向前进呢？如果你是往满足自己自私的欲望和享乐的方向前进，请醒醒，而且问问自己，我的生命往哪里去？我是不是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如果你是，那赶紧回转你的方向，向基督认罪，求他饶恕，将你这一生完全降服于他，让他掌权，你就会一生都在这喜乐的路上，而且在未来的日子有永生的奖赏。许多人好像在享受好时光，但却是走向错误之路。

0: 谁都无法阻止你的好奇心，去吧，要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会天天为你祷告。
1: 我会想念你们的。
0: 要记住，勇敢跟善良可以让乌云都散去。
1: 再见了，爸爸。
2: 孩子，如果你后悔了，现在下船还来得及。
1: 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

0: 小姐，洪小姐，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1: 妈，要我回去美国吗？
2: 不要回来，继续往前走，我会为你祷告。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我们继续航行，方向是西南西。这句话是航海探险家哥伦布初次航行北大

0: 西洋探寻印度的时候，每天在他私人航海日记上所记下的一小句。相信他每天写这句话的心情，一定是徘徊于渺茫的希望和绝望之中。因为当时的情况相当恶劣，暴风雨打击着他们的三艘帆船，其中有一艘帆船还因为失去了舵，而且船上的水手时刻有犯上叛乱的心，所以哥伦布的心也动摇了。可是他凭着信心，用坚毅的勇气继续向前航行，终于发现新大陆。亲爱的朋友，身处在这个当前世代里，我们急需的并不是茫然的安适，不确定的目标，我们需要的是从内心的刚毅所发出的英勇和信心。虽然处在这样混沌的世代里，我们免不了忧虑、惧怕和疲累，但是请记得这位信心伟人哥伦布的这句话，他可以为我们带来鼓舞，说我们今天仍然要继续航行。圣经上也有话来勉励我们，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让我们用积极坚定的信心面对每一个今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呐、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呐、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

有一次亚比亚率领挑选的兵40万百乘，哎呦，这是相当大的一个阵势啊，40万百乘都是勇敢的战士。耶罗波安也挑选大能勇士80万啊，这些数字是不是有一些夸大？那么我们相信圣经的权威，但是我们也相信可能这些数字是不能照字面来讲的啊。这么大的军队，这么多军队，这小国很难维持的。对亚比亚摆阵，亚比亚站在以法莲山地的喜马脸山上说，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呢，要听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立言约，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无奈大卫儿子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有些无赖的匪徒聚集跟从他，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那时罗波安还年幼，不能抵挡他们。现在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治的耶和华的国，你们的人也甚多，你们那里又有耶罗波安为你们造所造当作神的金牛犊，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吗？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吗？无论何人牵一只牛犊七只公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就可做虚无之神的祭司啊。这我们看这祭司职位原来真的是不难有啊。你说人干嘛要去做祭司？当然有好处啦，人对神的奉献他可以拿到很多，但是人如果为了好处来做神的工作，不管是祭司或任何一方面，那都是得罪上帝的啊！你们不可以这样做啊！你们驱逐耶和华的祭司，就是亚伦的后裔利未人，这已经是不应该了。然后自己为自己立祭司，然后自己为自己牵牛牵羊，将自己分别出来，你以为就可以做祭司了？我们劝告你们不可以自我中心，不可以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至于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没有离弃神，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并有利未人各尽其职，每早晚向耶和华献燔祭烧美香，又在金金的桌上摆设陈设饼，又有金灯台和灯盏，没有晚点起，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我们神的命，唯有你们离弃了他。就是我们这里规规矩矩的还是有敬拜耶和华的各样的慎重的形式，但是如果只有这些形式，南国我们说一再说过，南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就都差不多坏啊。第十二节，率领我们的神，我们这里也有神的祭司，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以色列人呐，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因为你们必不能亨通。哦，你们攻打我就是攻打耶和华哦，你们这样不能亨通的。耶罗波安会讲话，耶罗波安的军队也多啊，都是北国的。耶罗波安却在犹大人的后头设伏兵，这样以色列人在犹大人的前头，伏兵在犹大人的后头。犹大人回头观看，见前后都有敌兵，就呼叫耶和华，祭司也吹号，这腹背受敌啊。那么犹大人就呼求耶和华了，结果腹背受敌就跟这个很多的战争一样，兵弱兵少，反而这个有士气，做这个生死一搏，就死里逃生了，始终有力量得胜了。犹大人呐喊的时候，神就使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人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亚比亚和他的军兵大大杀戮以色列人大胜，因为神站在他这边，那不大胜还会怎么样呢？大大的胜利。亚比亚和他的军兵

大大杀戮以色列，以色列扑倒，死亡的精兵有50万啊。这个数字我们再一次说，应该是有属灵的意思，不是照字面来看啊。因为死这么多，后来不久又聚集了几十万人大军作战啊，这哪能这么快就有这么多几十万大军呢？这个写法一定是要我们怎么样能够更近前的看出上帝的话的奇妙。那时以色列被制服了，犹大人得胜，是因依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一句话我们都应该好好记得啊。我们能够得胜是因为依靠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但是我们也应该再加一句话，就是我们不管得胜或失败，我们都依靠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他是可靠，他是为我舍己的，我们一定不能丢弃忘记耶和华。第十九节，亚比亚追赶耶罗波安，攻取了他的几座城，就是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城镇，那沙拿和属耶沙拿的镇市。好，这些城镇呢、啊，你依靠上帝不一定就是一定得胜或者一定就得救，但是你依靠上帝总是对的。你依靠上帝希望越来越纯净的原因，就是上帝启示你神是应当依靠的，单单的依靠他。现在亚比亚追赶耶罗波安，攻取了几座城，就是伯特利还有属伯特利的镇市，耶沙拿和属耶沙拿的镇市，以法拉因和属以法拉因的镇市。亚比亚在世的时候，耶罗波安不能再强盛，因为耶罗波安远离上帝，亚比亚总是还是亲近上帝一点，所以神就恩待亚比亚。耶和华攻击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就死了。这个攻击，就是你上帝不喜悦你，你做的事情神不喜悦，那就是早死了。耶和华攻击他，他就死了。亚比亚却渐渐强盛，娶妻妾14个，生了22个儿子16个女儿。亚比亚其余的事和他的言行都写在先知以多的传上。啊，这是13章，讲到亚比亚做犹大王的状况，可以说很不好啊。这内忧外患很多，他们又不强大，他们又不是好好跟随主，若不是出于主的怜悯，这犹大国没有什么希望的。但是出于主的怜悯，神让他有很多的大能的勇士，耶罗波安也选大能的勇士，但是亚比亚的大能勇士就得胜了啊。那么亚比亚在跟耶罗波安他们征战之前，也先说耶和华以色列神成立了言约啊，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现在国家的分裂，国家的灾难，就是因为大卫儿子所罗门的臣仆是切肤之身呢。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起来攻击背叛他的主人，有些无赖的匪徒聚集跟从他，城墙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那时罗波安还幼弱，不能抵挡他们。现在你要抗拒吗？你要抗拒吗？你们抗拒大卫子孙手下所治的耶和华的国吗？这个耶和华的国，大卫子孙治理的，就是大卫的国度，就是耶和华的国度。耶和华国度不就是神的国吗？所以我们讲上帝上主之神，上主之神还是具体而为的显现在人间的国度里啊。上帝的城，上帝的国，上帝的家啊，都是属神的，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同样一件东西。你们的人也甚多，你们那里有耶罗波安为你们所造的金牛犊，你们不是驱逐耶和华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和利未人吗？你们不是自己立了祭司吗？至于我们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没有离弃他，我们侍奉耶和华，我们有根正苗红的祭司是亚伦的后裔，又有利未人各尽其职，我们尽得起责任，包括在早晨的

向耶和华献燔祭，早晚都有烧美香，又在金金的桌子上摆设橙色饼，又有金灯台和灯盏，每晚点起，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我们神的命，唯有你们离弃了他。这很小的细节上面，我们也是遵守耶和华的命，很小的细节上你们也是不遵守啊！这是你们的耻辱，这是你们的错误。其实我们来看的话，就是齐鲁之政、兄弟之邦啊，都不好啊。只是都不好，我们一再的讲，形式上依靠上帝，还是比形式上都不依靠上帝，拜偶像、公开的、不加掩饰的，这是惹上帝的愤怒。但是我们也要说，就是南国犹大也没有多少可以幸灾乐祸、庆幸的地方，因为南国犹大站在神的这边站得并不稳固啊。有的时候神是我们知道的多、懂得多，而行出来的少，那祸患更大。你原来不知道还好，犹大哈，就是南国，是应该是说正统香火所在的地方，可是他们却没有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很可惜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也回想一下，在历代志下里面开始讲到这个是开始是很好，所罗门继位了，献殿了，把宫殿圣殿都建得很美轮美奂，然后有很大的献祭，然后又定祭司的班和立位人的职责，这是历代志下第八章讲的。甚至所罗门往以东地靠海的以寻加别和以路去，西兰差遣他的臣仆将船只和熟悉泛海的仆人送到所罗门那里，他们同着所罗门的仆人到了俄斐，得了450他连的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这所罗门的金银甚多，所罗门的财富甚多，但是所罗门最好的地方是他知道他在敬畏上帝的事上很大手笔，神就给他恩典。在第九章历代志下第九章讲到说，示巴女王听到所罗门的名声就来到耶路撒冷，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很有排场，然后问的问题很难，但所罗门都能回答得很好。这个示巴女王的优点就在这里显出来了，她说，哇，我来这里看你啊，排场真是很大，这你建造的宫室还有席上的珍馐美味啊，还有那个你的国家的这个奢华啊，这真是不可思议啊，我本来不信，现在我亲自看到知道你的大智慧，是人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啊，就是称赞他，然后送了很多的香料宝石还有这个物资。那所罗门呢，当然也送回很多东西，那么后来再没有这样的对所罗门的恭敬，对以色列人的恭敬。那在历代志下第九章的第十三节以后讲到所罗门的排场啊，我们前面看过一些，这里又是一些非常的大，然后他的不仅是金银很多啊，所罗门的时代银子算不得什么，因为金子都已经太多了。那么他也带各种的珍奇从全世界各地带回来啊，包括象牙、金银、猿猴、孔雀。猿猴我们台湾有，我们不觉得稀奇了，可是在那个时候猿猴大概是也是因为比较聪明嘛，拿来在宫廷里让皇帝高兴一下应该也是有的。所罗门的智慧财宝胜过天下的列王，天下万王都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所以耶稣也称赞示巴女王，她从地级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所罗门是远远不及耶稣，但是有人愿意不以千里为远来听他的智慧话。那么现在耶稣来到人间，人不必跑到耶稣那里去，耶稣来到人间，你还不听他的话吗？你还不像示巴女王一样渴慕他的话吗？所以示巴女王要来审判你们，你们这么近的是智慧的话到你们当中，你们不听，我当时还从地级而来听，你们是有罪的。那么所罗门所行的事情被他的儿子很快就破坏掉了，当然他自己不知道体恤民间疾苦也是真的，就是他的儿子罗伯安就是为了要神气，为了要上台就让百姓知道他的威严呢，这都是愚蠢的，就在百姓要求他减轻一点工作的时候，他说我会给他听

纨绔子弟给他建议，我对你们会比我爸爸更凶，我比他还生气，就使得十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分裂出去了，在耶罗波安的带领之下分裂出去了。那么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还想用强力的手段把他们逼回来，结果这个人是掌管府库之人的哈多兰，他被石头打死，罗波安也是千钧一发之中逃回耶路撒冷。那么罗波安当然很火大，就召聚了军队要跟以色列作战，那么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们说不可以，国家分裂是我出于我的，出于我，你们不要跟你们弟兄征战。那么罗伯安当然就没有打仗了，但罗伯安也还是大兴土木，修筑这个伯利恒啊，还有一些城，这些城都是保障的，做保障的，都是城外城保护这个大城本身。耶罗波安也在坚固的各处保障，在其中安置军长，又预备下粮食油酒。他的国防很充分，没有去作战，他就在民生上面供应啊，也算是不错了啊。在第11章的13节那里讲到说，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波安。这个是耶罗波安的愚蠢啊。耶罗波安去为了要跟罗波安有分开，为了要不要百姓去到罗波安的境内敬拜上帝，他做了金牛犊啊，在南北各放了一个，这就让以色列人陷在最终啊，怎么样都不能够，都是要早点灭亡的啊。在第12章里面啊，我们看到埃及王示撒来攻击耶路撒冷，就是罗伯安是得罪上帝，他哪里是一个忠心爱主的人呢？他也是想挽回他的国度而已，他没有真正的敬拜上帝。那么埃及王来攻击耶路撒冷，那么埃及王来攻击耶路撒冷，这先知就警告罗伯安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百姓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看到他们自卑就不灭掉他们了，但是呢要他们要受一点苦，知道服侍耶和华和服侍埃及人会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埃及王就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里的东西啊，这时候耶和华的王就自卑了，耶和华怒气就转消了，不将他灭尽，并在犹大中间有善意的事。所以罗伯安不是一个好王，但是还能够学习一点功课，当神给他的打击是很清楚的时候，他还会自卑寻求神。罗伯安后来就死了，他常跟耶罗伯安作战，但是战事呢状况不是很理想。在第13章里面我们看到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做王三年，他的母亲叫米盖亚。那么也是讲到亚比亚跟耶罗波安征战，亚比亚曾经挑过很多的军队，勇士这个40万，跟耶罗波安的80万勇士作战。那么这些作战的结果呢，这个神给罗波安这个演说的能力，他就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没有离弃他，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我们有利未人各尽其职，每日早晨晚上都向耶和华献燔祭。那么你们是离弃了耶和华，我们是遵守耶和华的命令。这个亚比亚所讲的话呢，很理直气壮了，警告以色列不要与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征战，因为你们不能亨通。耶罗波安呢却在犹大人后面设埋伏，这样以色列前后都有伏兵，不过历

代志的写法就是通常是偏向犹大人的，这里讲的犹大人回头观看见前后都有敌兵，就呼求耶和华，祭司也吹号。那么虽然在弱小的防卫能力下，犹大人呐喊的时候，神就使耶罗波安和以色列众人败在亚比亚和犹太人面前。耶罗波安是雄才大略，耶罗波安军队也多，但是就败在以色列面前，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因为神与他们犹大人和亚比亚同在，以色列人就在犹大人面前逃跑，被杀了很多的人。那么耶罗波安后来不能再强盛了，亚比亚倒是很强盛，很强大。好，这是我们复习一下啊，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求主怜悯恩待这些春秋无义战的战争，我们求主让我们都不要经历，让我们打仗是穿上全副军装，击打那耶和华的敌人。我们要以耶和华的敌人为敌人，我们要讨主的喜悦，求主帮助我们纯洁单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0: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骗人，而是用意面对自己。
1: 我都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件事情。
0: 用爱才上司行政
2: Go Go Radio FM 104.3
0: 老你穷哈 Go Go Go。
3: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三见面。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恁通用安尼来认识上帝的神，宣认耶稣基督真多人来世间那位神是对上帝来的，不宣认耶稣那个神不是对上帝来的，这是基督的敌对者的神。恁有听到伊特别来，现在已经在世间。这段经文其实在讲出来教会中间同大的异端。咱咧讲到异端这个字，其实就是咧讲到一个看法、一个经验、一个信息，有可能有无同的看法。但是当咧讲到这个异端的时阵，咱会当看到迄个异，就是无同款。唔过，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学说、每一个场合、每一个公司、每一个团体，拢有伊的中心价值，甲伊存在的原因、理由。所以，因为有无同款的理想、无同款的兴趣、动力，所以咱的世界安尼国家遐尼多。社团遐尼多，公司嘛是安尼做达款的爸爸种，啊，这个拢是互相有一个正面的交接、正面的竞争、正面的合作，咱才会当享受到这款哇多样性的世代，也唔久。有真多新创作、新的代志的发生，互人得到启示，搁较来明白上帝创作的美妙甲奥秘。这中间会走出来一挂咱所讲的突出，这款叫做异端的物件。对基督教会来讲，咱通重要的规个上帝国的福音好消息的中心点，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这是敢那亲像一粒葱头的同中心，然后对这个中心发展出来。一层一层，这个葱头的肉，所以到较上外口，就去盐敷、去盐抹、皮甲包掉。葱头，咱切开看到伊安尼，几落盐，一层一层安尼，五瓜来扩点。中心点就是上帝疼世间人。听甲将伊家己的独生子独多情肉体徛起伫咱的中间，显明恩典甲真理。即愈讲落去，拢是同款共即粒葱头，同款对即个葱头的中心点来发展出来。所以多情肉体就是上帝真侪人来甲即个世间。点在我们的中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和十字架的救恩的行动。这个故事就是这葱头的中心点，所以约翰

要甲咱讲，先念上帝多正肉体，这项事实就是属的上帝。那不先念，安尼都是敌人，都是对敌来甲上帝对抗的。所以约翰在点的遮讲到真重要，这个藏头的核心，属的上帝的神的确明白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所以约翰在点这所在讲出来一项，那是承认耶稣的时阵，你就是知影耶稣是历史的中心。那撒利人耶稣看到伊成长，甲伊多正肉体，甲伊规个一生的中间，这实在是历史的中心。历史的准备拢是伫个为着多正肉体这个时刻，所以是上帝家己本身为着伊的临在来竞选阿伯拉罕，竞选以色列，正做多正肉体的一个约拿。所以你会当看到，包括圣经的记载，这几个犹太宗教的传统，咱今仔所看到这古约，伊就亲像一个约拿同款。伫耶稣来多正肉体的时阵，上帝所应允的拢实现，也就是多正肉体这件事，毋是家己的代志，毋是独发性独立的代志，伊是甲规个历史拢结连到顶。伫这个历史中间，先知所讲的话，上帝所应允的，拢实现了。所以，无论经过什么款的苦痛，什么款的迫害，咱看到在犹太人坚持守条上帝应允，结果因竟然否认耶稣是所应允的弥赛亚。就很无彩，所以约翰的讲到真理，就是相信耶稣是历史的中心，是上帝所应允的，拢实现啦。然后嘛，知影耶稣基督伊是主权，因为有国啊，掌管一切，伊唔那干那是来牺牲来念。所以这都是属地上帝的灵，属地上帝的神的灵，耶稣是基督的圣灵，那撒利人耶稣是基督。同款属地上帝的神，属地上帝的灵，也会圣灵耶稣是真实真罪人来跟咱中间，就是刚才咱所里讲的多正肉体。因为各世代拢会有这个理性，这个哲学思想，这个想法，讲到灵界心明是袂当甲这个世间这个俗物质的世界有连掉的。所以这个属世间的代志，属肉体拢会过去，是败坏的。只有灵性才是纯洁，才是好。所以灵性会变做人，这是无法度接受的。这嘛是伫个基督教信仰
新约圣经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三节，这里讲到历史顶头通大的异端，就是无要承认道成肉体的真理，无要承认耶稣是基督，所以反头来讲，基督教信仰的中心点，就是要讲出道成肉体的真实，这是真的，不是干那一个影难定。所以，伫个初代教会的时阵，为什么会走出来这个偏差，就是因为因无法度接受这个灵性这么纯洁的真理，竟然是在腐败邪恶的肉体里面来出现，这是无可能也无法度想象的代志。希腊的文化是真特别，咱看到伊有真多力量，真多水的物件的出现，咱讲到迄款艺术的水甲特学，

的思考以及力量。这款的力量唔那干那伫武力的力量，嘛伫咱拄啊所讲迄款艺术特学顶头的力量。要唔过就是伫这款的文化中间，咱看到英国加上罗马的政治顶头迄款的交争，唔是实转实美，但是是一款予人伫迄中间发现人类的文明发展甲同高峰的时阵，所以因无法度真正来看待多情肉体，因可能选这款的代志，这毋是事实。因为上帝无可能用肉体来藏伫家己的身躯顶，肉体是邪恶，是有限，是会败坏，会是会毁灭的。灵性是自由，是真重、真美丽、真让人渴慕、欣赏。哪有可能讲这个灵性、这个上帝这款的神？去束缚在一个肉体的中间，所以因无要承认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主。所以咱嘛看到教会历史顶头，奥古斯丁伯讲，伊会当点么做做，即个无同款信仰宗教的人中间。找出来甲新约圣经同款的代志，不管是特学的讲法，其他的宗教，有一挂教义，有一挂事件，你拢会踮咧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中间，会当看到类似的代志。独独敢若有一项事，伫所有其他的宗教的确看不到的，就是多情肉体。上帝成做人在我们的中间，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所以亲像约翰所说，如果没有承认多情肉体，这就是没有承认耶稣基督完全成罪人的事实。这就是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打击。所以无承认多情肉体这个事实，当然咱都袂用耶稣成罪人的模范，因为伊毋是真正一个人。初代有一挂学说讲，迄是一个影来念啦。所以你若无要承认多情肉体，那安尼耶稣都无完成大祭司的任务，就是互咱甲上帝中间这条路会通。祭司就是将人带到上帝面前，将上帝话祝福带到人的中间。但是咱看希伯来人书第四章十四节、十五节，咧讲到这个多情肉体耶稣，甲咱同款，拢有软弱，面对试探，是干那伊无犯罪，所以咱承认多情肉体，都是因为咱相信嘛，挖苦这个。无犯罪，但是是完全的人，真罪人的耶稣基督。那安呢？伊真罪大祭司，佮真罪赎罪的羊羔，对世间人就是一个真实的意义。伊那了解人的。

经验，伊阁知影人需要得救的所在，所以咱在看到多正肉体和全人类拢得着救，唔是干那伫迄个时代的呢？约翰要提醒咱，咱看到这两个经文，伊讲。明白上帝神宣言耶稣基督是真多人来世间的这位神，这是对上帝来承认，多真肉体，那无都是无接受。在人跟圣神跟上帝中间有一个真实的和睦，因为那不是耶稣基督多正肉体做一个中保，人跟上帝都不可能和睦，人无法度在上帝面前得到接纳，得到称罪义，因为人是有限软弱的罪人，罪的代价就是死，就是离开永活的上帝。也不过因为多正肉体耶稣基督和人和上帝中间会当真正亲密交往相通，就是因为有多正肉体，咱才当在这个的确就要死的肉体的生命中间跟基督的国话最近出世立话，这就是多情肉体的事实跟拯救。咱也是在这款的中间才能跟上帝亲密来交往，每一日的灵修咱经验到多情肉体耶稣基督在咱的中间，引带咱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亲近，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感谢你通过耶稣，让我们能行在真理活命的道路顶面来亲近主，恳求圣神继续保守引带我，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哥林多后书11章的23到2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依靠他的大能，依靠他的大能。

钨这种金属虽然坚硬，却异常脆弱，可说是一种矛盾的存在。在所有纯元素中，钨的抗拉强度最高，使它很难被拉断。但根据米德金属公司的网站指出，就抗争及强度而言，钨其实相当脆弱，受到撞击时很容易碎裂。这种抗拉强度最高的天然金属竟如此脆弱易碎，实在令人惊讶。事实上，人类也有类似的特质。

尽管我们的身心具有强大的力量，却很容易被这堕落破碎的世界压垮。保罗对此深有体会，就像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他提到那些令他难以承受的经历。但上帝鼓励保罗，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因而立定心志，在十二章的第九节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早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保罗写道，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即使是最坚强的上帝的儿女，也深知这世界对我们而言往往过于沉重，但我们仍有盼望。当我们喜乐地倚靠上帝恩典的力量，便能坚持到底。愿我们像保罗一样接受自己的软弱，让上帝的能力托住我们，引领我们走出困境。您曾经历哪些事让您感到几乎要被拖垮呢？往后当您深陷危机时，您要如何依靠上帝的能力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依靠主的能力走出死硬的幽谷。

接下来我们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哥林多后书11章的23到2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依靠他的大能。圣经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说到哥林多后书，我们先来认识保罗写这卷书的目的。保罗大概是听到了哥林多的事情相当的严重，所以突然决定要亲自往哥林多去教训那些个讥诮他不会再来的信徒。可惜的是，这一次的探访令保罗十分的难过，结果他匆匆的离去了。他返回

回了以弗所，就写了一封忧伤的信。这封信呢，就由提多带往了哥林多。但是这封信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看到，可以说是失传了。之后保罗到了马其顿，他见到了提多之后，得到好消息，哥林多教会有所改变，因而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后书。他表示对那封忧伤的信和提多的任务感到安慰。哥林多的教会里面因为受到假教士的渗透，这些人攻击保罗个人的品格，还有他做使徒的权柄。这是由于保罗宣告更改他到访哥林多的行程，他会有两次的短期的探访转为一次比较长的探访，那么敌对他的人就断言保罗的话是不可信的，他们又声称保罗不是真使徒，并且污蔑保罗把他们筹集给耶路撒冷信徒的捐款纳入私囊。关于这些个问题，保罗都有在后书里面做清楚的解说和辩证。所以从后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亲自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可以说后书算是保罗的自传。我们可以从后书里看见神所拣选在新约里做执事的人，他是如何的生活，如何的为人，如何的侍奉。从这卷书里我们也看见使徒保罗他流露的个性，他是敞开的、坦诚、真挚、正直、刚强又温柔，意志坚强，但是呢情感丰富，有礼貌却不敷衍。他责备的时候真是严严的责备，可是当他安慰人的时候是深深的安慰，他难过的时候多多的流泪，他喜乐的时候是大大的喜乐。他是一个充满了有人性又彰显神性的人。接着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这一章写的是保罗的愤恨还有他的苦难。首先第一节保罗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的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哥林多人能够宽容那些个为自己吹嘘的假传道，不以为是愚妄，那么他们听保罗讲到自己的过去怎样蒙神重用的见证，当然更会宽容他，不以为愚妄了。接着在第二节保罗就讲到了他的愤恨，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在这节经文里面说到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有另外一个翻译呢是说我以神的妒爱妒爱你们，这是嫉妒的妒，这个翻译就比较接近原文的意思。因为神的爱怎样使他没有办法容让他所爱的人犯罪，那么使徒保罗也没有办法任由他所爱的哥林多人受迷惑走差了路。所以保罗为他们所起的愤恨是体会神的心肠而起的。这一节经文也说出了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就像是已经许配给基督的童女，所以教会不应该在基督以外有所爱慕。我们来注意，这里不是指个别信徒是许配给基督的童女，指的是全体教会就像童女一样的许配给了基督。就因着这个缘故，保罗就对教会提出了警告。第三节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可见当时哥林多人的心有偏于邪的危险，所以保罗为他们担忧。在13节到15节保罗提到了假使徒的诡诈，圣经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14节到15节说这也不算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
他的差

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这一节经文在圣经里面也算是非常出名的经文了，是说到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假使徒不是完全没有好行为，只是他们的行为是装出来的，不是出于生命的。所以我们看人呢，不能够只看人的外表，需要看见人们内里的实际。不过在这节经文里，使徒保罗把撒旦和假使徒放在一块儿相提并论，可见这些个撒旦的差役将来他们要跟着撒旦一样的得到该有的结局，那就是硫磺火湖。接着我们看保罗的自夸，他从16节到33节这一段，他根据他的身份，根据他的患难，向教会的信徒们表白。我们从22节来看，圣经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这里保罗说到希伯来人，他的重点是指会说亚兰话，会读希伯来文圣经的犹太人。他们和只会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是有所分别的。保罗是生来的希伯来人。保罗说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以色列人这句话是重在指的是有纯正血统的犹太种族，他们和撒玛利亚人是有分别的。保罗他也是以色列人。保罗说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重点是指他们在神面前的地位，犹太人以身份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为荣，所以保罗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的28到29节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但愿我们要转眼注视人里面的基督和生命，不要只看外面的表现，那些不过只是空壳子而已。接着使徒保罗在23节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他们指的是那些个假使徒，既然他们会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当然自称是基督的仆人。这个狂话是指他们说话是不自量力。接着保罗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多受劳苦是指保罗为主做工殷勤劳苦，多下监牢圣经上也记载了保罗多次被人监禁。接着说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保罗在写这一卷书之前至少被犹太人鞭打过5次，只是圣经并没有明文的记载。至于他如何屡次冒死，我们也只能够在他以下的经文在自述的海滩和经历各种危险从而得知。保罗侍奉主是何等的忠诚，他牺牲了一切个人的享受，甘心情愿地为主受苦，下监被打，冒死。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或许我们刚刚蒙主的恩典，但是也应当要为此受到激励，甘愿为主稍稍地牺牲一些，而心甘情愿带着喜乐的心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圣经说受托的多，患难就多，患难多，供应才多。看到保罗自述他所遭遇的里里外外各种的难处，我们就不会稀奇为什么他能够有如此丰盛而长远的长进和供应了。属灵的事是没有捷径可以走的，不能以学问、才干或者是其他的事物来代替十字架的经历。只有十字架的道路才能将人引进到神荣耀的丰富里。接着我们看24节说，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一下。保罗为什么被犹太人多次鞭打？圣经并没有
明。

我的记载可能在他信主的初期吧，他触犯了犹太人的传统规矩，例如和外邦人一同吃饭，这是犹太人所忌讳的。那为什么每四十减去一下呢？因为在申命记25章的第3节，摩西五经规定鞭打不可以超过40下，因此犹太人的传统做法是每次打39下，以免过了数。接着说他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坏一昼一夜在深海里。被石头打1次，在使徒行传14章的19节有记载，他是在路斯德被打得死去活来的那一次，然后遇着船坏3次，这个在圣经中无从查考，仅有1次是被押解往罗马的途中，但那是写在本书卷以后的事。接着我们看第26节，他说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我们看保罗在3种不同的环境因素带给他了生命的威胁，好不容易到了教会里，还有会被假弟兄出卖的危险。在27节，他又说到自己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些外面的事，他在28节还提到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的身上。最后保罗说道，他看见别人软弱了，他心里很焦急，因为他知道自己也有软弱的时刻。这种态度呢，乃是侍奉主的人对肢体该有的关心和表现。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虽然我们不是天天都遇到困难，但是我们常常会遇到我们能力做不到的事，可是在这些事情上，你总是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在任何时候都有新的领受，在任何时候都有新的看见。主啊，感谢你向我们启示你自己，借着环境，借着爱，借着帮助。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他看见我们的软弱，他的能力就要覆庇我们。当我们不懂得如何立志，圣灵就会来帮助我们立志，好让神的能力来托住我们，引领我们走出困境，走进到神的祝福里。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愿你有个好心情。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翰福音14:27，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亲爱的朋友，有两个画家，他们彼此相约各画一幅画来表现安息。第一个画家画了一个大湖，风平浪静，湖面如镜。

山上的美景在水中倒映得清清楚楚。第二个画家画了一片极大的瀑布，旁边有一小棵小灌木的枝子弯在水中，它顶端的分枝上搁着一个小鸟巢，几乎被浪花侵蚀了，中间睡着一只知更鸟。第一幅画是停滞，第二幅画才是安息。要有安息，必须先有安息的对象。基督在地上的生活，外表看来无时无刻不在患难和危险之中，可是他里面的生活却是极端安息的。所以十架就在前面，他仍然能对门徒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安息并不是我们坐在礼拜堂里面那种肃静，安息乃是我们的心在神里面得着休息。亲爱的朋友，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0: FM 104.3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2: 欢迎来到嘉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进入到超高龄社会哦，我相信今天呢，慧仙要访问的这两位来宾哦，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服务呢，对我们的乐龄长辈是非常的重要哦。再加上最近因为失智症的议题受到很高的关注，所以慧仙呢就想请这两位来宾呢跟我们分享他们即将举行的讲座活动，还有他们日常怎么样服务我们的长辈。第一位来宾呢是牧城职能治疗所的所长徐英雅。所长您好。
3: 哎，慧仙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2: 第二位特别来宾呢是浩人健康照护事业的台北中心主任吴岱荣。岱荣你好。
4: 啊，大家好，慧仙姐好。
2: 慧仙刚才一开始呢就有说到说最近有关失智症的课题啊受到很大的关注啊，那是不是来跟我们分享最近呢，我们牧城跟我们浩人有合办了有关于失智症的讲座，所以是请岱荣还是请所长来跟我们分享这两个讲座的内容是什么，好吗？
3: 我们6月27号即将举办上午场跟下午场齁，一场在信义区，一场在文山区的失智宣导讲座，还有长照三。